0: 体保护治理的工作责任重大。那么按照市委市主要领导的这个批示要求呢，我们市生态环境局也牵头起草了，并且已经印发了这个宜昌市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的治理的这个行动方案。那么在接下来的十五期间呢，我们也会深入贯彻落实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这个部署要求，从我们群众身边的一些小的环保问题抓起，切实呢落实好我们农村的一些小微水体的保护治理工作，让我们群众的生活，他们的幸福感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1: 嗯，这是刚才就我们所说到的关于小微水体大家比较关注它的这个污染，我们环境部门做的一些相关工作您也做了介绍，但是可能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们对于农村的一些黑臭水体也有了一些相对比较清晰的了解。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刚才您看这个听众他所说到的，比如说养殖场啊，所以像这个农村的这个什么畜禽养殖的污染，这个也是农村面源污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那么针对这方面的相关的问题，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是生态环境局土壤环境与固废管理科的刘艳艳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您请。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农村的畜禽养殖污染呢，主要是畜禽养殖产生的粪污，还有那个冲洗的废水无序处置带来的环境问题。部分的散养户啊，小型的养殖场的配套置物设施，也不是很完善，粪污有可能存在随意堆放啊，污水直排沟渠、坑塘，极易造成了水体的氨氮超标，诱发农村的水体可能会发黑发臭，同时也会影响周边居民的那个人居环境。那个粪污的随意堆放还也有可能随雨水冲刷渗入到土壤和地下水，带来一个面源的污染风险。这项工作我们也是一直和畜牧收益中心两个部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工作职责。首先呢，就是生态环境部门作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监督执法的主体，也是承担着全域的监管、污染管控、执法整治、生态兜底的一些核心的职责。我们也是聚焦水环境啊、土壤环境的质量提升，也要守住乡村的生态安全底线。兽医部门呢，作为畜禽养殖行业的一个行业主管，以技术服务主体，他们也是立足了那个畜牧产业绿色的转型升级，聚焦源头的减量、资源化利用、规模养殖的管理，推动的产业养殖产业与生态保护协同的发展。一直以来，我们两个部门都是紧密合作，强化联动，共同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也是守护长江生态保护的一个屏障。这几年我们也是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是强化的组织统筹，压实的监管职责，成立了由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机制办公室，将规模以下养殖粪污排查整治归纳到2026年的全市的畜牧收益工作的要点，结合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跟踪监测、色目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畜禽养殖粪污处理与利用等各专项工作，明确了工作的任务，压实了属地的责任，构建常态化、长效化工作的推进机制。第二方面是宣传引导，强化了技术指导。我们也是依托各级部门的网站，还有微信的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常态化推进畜禽粪污治理的一个政策解读、科普知识、倡议公告等内容，全方面拓宽了政策宣传覆盖面。同时，我们也是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线下入户的宣讲、现场指导科普，积极推进一讲、二鉴、三定，这个的意思就是讲清政策与技术，建立台账与设施，就是养殖户的一些台账，然后核定的一些关键的参数，面对面的对养殖主体解读政策，答疑解惑，引导养殖户规范养殖，合规的处理粪污。我们也这几年也是累计发放各类的宣传资料30000余册，有效的提升了养殖主体的环保意识和政策的知晓率。第三方面是加强政策的支持，助推绿色转型，充分利用生猪调出大县，还有乡村振兴衔接、粪污资源化利用等准确推进的一些项目的资金，支持养殖户升级改造粪。

0: 污处理设施。从2025年以来，我们全市已经累计投入了1770万元的资金。第四是健全制度体系，还补充补齐了监管工作短板。刚刚我们那个吴学院也说了，我们那个规模以下的初期养殖的，确实是我们一个监管的一个痛点。我们现在也是立足规模以下的发展实际，聚焦的规划与建设，然后防治与利用、监督管理与保障的一些关键的环节。我们与市畜牧兽医中部门已经联合商定了宜昌市规模以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办法，拟提交市政府印发，也是补齐了我们监管的盲区。第五是深化协同共治，强化执法震撼。2025年以来，我局与市畜牧兽医中心强化联动协作，凝聚的监管合力，然后也是连续了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累计移交线索案件也是有60多件，我局依法查处的污染涉及到养殖污染的案件有39件，罚款总额也达到132万元，移交公安机关实施拘留的有6件，执法的震慑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
1: 这是刚才您就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涉及到这个畜禽养殖的污染，它也是一个农村面源污染重要来源方面，生态环境部门呢所做出的具体举措呢，给大家做了一下介绍。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如果说有涉及到比如说农村的环境整治啊，农村生活污水方面的问题，以及涉及到生态环境局的相关职能问题，您有一些疑惑呢，涉及到这方面想咨询了解，6862093和6862094呢，我们是欢迎您随时来进行拨打，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上线嘉宾呢是宜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郑斌，是生态环境局土壤环境与固废管理科的吴雪媛和刘艳艳三位嘉宾，那么与您呢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线上呢，我们此刻有位听众已经在等候了，我们请进这位尾号0211的听众。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是您，哎，是您电话，请讲。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到我们村里面，最近就是建了好几个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但是呢，他那个门嘛一直锁着，感觉像没有人管，也没有运营，感觉就是一个空的设施。我想问一下，这些设施的话，它是怎么管的呢？是需要我们农民自己出钱来运营吗？还是怎么搞的？
1: 您刚才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无人监管？您的电话不是很清楚。
2: 就是那个生活污水，就是我们农村里面那个生活污水的那个设施处理的是处理生活污水的设施啊。
1: 就是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一些设施没有人管理，您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在起作用，是怎么样来进行处理的，是吧？
2: 对，感觉是没有人。
1: 好，那郑总，我们请谁来回答刚才这位听众的疑问呢？那位嘉宾。
3: 这个问题我们请土壤环境与固废管理科刘艳艳同志回答。
1: 好，那我们请您来回答，您请。
0: 好的，首先感谢您的来电啊。我们近几年来也是为了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啊，解决村庄生活污水乱排的问题，也是在一些村庄、行政村陆续建设成了一批农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也是有效的收集了处理村民的日常生活污水。刚刚根据您反映的那个污水设施锁门啊、无人运管的现象啊，也同时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维是否需要村民出钱啊。我们现在结合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些工作职责，给您开展一些解答。首先是明确群众关心的费用问题啊。按照财政事权的划分的政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属于地方财政的一些保障的范围。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日常的运维主要依靠各级财政的投入和专项的补助。我们不向农户强制收取建设费用，我们也严禁各个地方违规的摊派运维的一些费用。目前我们宜昌市的绝大多数的村庄实施的就是财政兜底、村集体补充的保障模式，我们也是切实的减轻了村民的负担。同时我们也欢迎啊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污水比较集中的一些区域村庄，可以在村民自愿、标准公开的前提条件下，探索合理的付费机制，且专款专用，绝不强制收费、变相收费。 其实是从职责分工来看的话啊，乡镇的政府是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日常运行管护维修的主体单位，负责日常开门的运维啊，设备的一些检修啊，还有一些杂物的清理，还有如果存在故障的话，故障报修等一些日常工作。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呢，也是不直接负责设施的日常管护，但是呢，我们承担的监督检查、水质抽检、成效核查考核的一些核心监督职责，专门针对设施闲置停运啊，然后有污水直排、治理设施失效的一些问题，开展的一些常态化的监管。啊，针对您反映的设施停运啊、闲置啊、无人管护等这些问题，我们也会持续开展一些专项的监管的一些整治工作，常态化的巡查排查，全覆盖摸排，各村庄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状态，杜绝出现的，重点是核查设备的启停啊、管网通畅啊、出水水质的情况。然后对这些闲置啊、停运锁门的问题，我们会逐一进行登记，建立一些问题整改台账。我们还会严格的督导整改，对排查发现的一些僵尸设施啊，还有摆设的工程啊，第一时间督促乡镇，然后查明它的停运的原因，及时维修设备，恢复它的正常运维，杜绝农村的一些污水直排，治理空转。啊，我们对定期对那个水质污水处理设备的水质也会开展一些监督核验，对于正常运行的设施是定期抽检出水水质，确保污水达标排放，真正发挥治污实效。我们也欢迎啊各级群众啊对我们那个污水处理设施实施一个监督。如果你们发现设施啊锁门啊闲置的，或是污水外溢啊治理失效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12345我们给我们第一时间反馈，我们也会到现场进行核查督办，然后跟踪整改。
1: 嗯，好的，
0: 谢谢。
1: 好，刚才呢我们这个嘉宾已经介绍的比较详细了，您都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1: 嗯，好的，好，感谢您的参与。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可能就即将告一段落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就我们今天整期节目当中啊，我们所讲述的内容，包括听众反映的问题呢，请郑总给我们做一下简单的回应，您请。
3: 好的，非常感谢啊，党风针锋二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大家对我们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这一块啊，有一个互动交流。应该说近几年来呀，在我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关心支持下啊，我们全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得到了改善。我们生态环保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阶段性的成效。今年也是我们推进美丽山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关键一年啊，我们也将持续的深入的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持续奋斗，坚持不懈的朝着建设美丽宜昌的目标我们来迈进。对于啊听众朋友们在线上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也会认真的梳理，主动的沟通，及时的核实，并及时的给予答复。如果广大市民朋友们呢，还有后续对我们生态环保方面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上市生态环境局的官方网站以及我们生态环境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政策和工作动态。再次感谢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对生态环保工作的支持，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我们也感谢各位嘉宾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党风政风热线，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之中再见。
4: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1: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4: 我们与你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肖可可。为了给您提供更便捷的车驾管服务，新车注册、补换你驾驶证、预约考试等业务，均可通过交管12123线上办理。业务咨询，请您拨打07171213。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陈鸿辉走访慰问一线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坚持以爱育爱，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长江文化艺术季9月19日至10月30日举办；新通道新三峡新宜昌专栏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首条电力迁改线路送电成功；宜昌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启幕，1000余场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8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7日、8日，市委书记黄健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分别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黄健雄走进绿萝路小学，详细了解校园周边交通、教学设施配置等情况，查看校园食堂就餐环境、食材供应、人员管理，参观师生书画作品展。

0: 并慰问了教师代表。他说，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的起点，希望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坚持以爱育爱，引导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要更加注重习惯养成，尤其要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思维能力上下功夫，让他们爱上阅读、学会阅读，避免沉迷电子产品。要更加注重体育锻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开展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提高应对挫折的能力。要更加注重优质共享， 发挥名师工作室的引领作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市一中，黄建雄详细了解学校办校历史、招生规模等情况，听取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汇报，并与教师代表深入交流。感谢大家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勉励大家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含养崇高的师德师风，切实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持续钻研业务，更新知识体系，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教学水平，关心关爱孩子成长，密切关注学生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况，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的心理困扰，做学生们的良师益友。黄建雄指出， 教育是宜昌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涉及千家万户，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切实把关心教育、关爱教师放在心上，落到实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师们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 在杏林区唐家湾中小学和武家岗区田家炳中小学，陈红辉走进教室、阅览室和操场，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配备及校园文化布置，与优秀教师代表亲切交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辛苦付出，希望大家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遵循现代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把握儿童天性， 关注成长烦恼，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来到夷陵中学，陈红辉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办学特色、文体活动开展等情况。他说，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大家进一步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和水平，培养更多有温度、有脊梁、有智慧、有品位的新时代好青年。 教育部门要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优质基础教育的新需求。在武家岗区星光幼儿园，陈红辉勉励广大幼教工作者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呵护每一位幼儿健康快乐成长，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生活和行为习惯，守护孩子们的童真与天真。 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市领导肖鹏飞、秦阳波、李昌清分别参加相关走访慰问活动。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将于9月19日至10月30日在湖北举办。艺术季精心策划了新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引动长江主题摄影展、印象长江电影周、灵动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等11项主体活动。 新向长江主题美术作品展聚焦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长江大保护和长江流域乡村振兴等题材，展出精品作品约270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等多个画种，集中呈现长江生态之美、发展之势、文化之韵。引动长江主题摄影展围绕长江非遗新韵、 大江生命密码、暗线万象更新、绿色产业腾飞四个板块，展出210件摄影作品，用光影定格长江大保护10周年丰硕成果。印象长江电影周包括中国电影人公益示范型惠民演出、公益电影展映、长江主题编剧采风、光影湖北美、品味荆楚香等6项活动， 将在全省各地展映优秀影片2000场，并推动电影文化走出荧幕，融入城市街区，构建观影加逛集加游景区一体化消费链条。 2026长江舞台艺术精品展汇集国内外知名院团15台剧目25场演出。另七项主体活动是聆听长江音乐潮、视听长江传播周、书香长江阅读周、遇见长江文学周、上忆长江主题书法展、璀璨长江文博系列展、对话长江学术交流。 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由湖北省人民政府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家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湖北省委宣传部牵头10家省直单位和武汉宜昌等9个市州政府承办。活动紧扣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主题，汇聚长江流域及全国优质文化资源，以多元文化艺术形式全方位展示长江文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湖北形象。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3: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
0: 9月7号晚， 位于夷陵区的35千伏乐潭县成功并网， 标志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首条电力迁改线路正式送电投运，请听记者的报道。随着调度员下达核闸指令，段路器顺利闭合，
4: 35千伏乐潭县一次送电成功。 此次送电的35千伏乐潭县原为穿越三峡水运新通道船闸及航道主体工程区域的既有电力线路， 因原有输电廊道占用了新建航道用地，需对部分区段进行迁改，该线路的顺利送电不仅腾出了新通道船闸主体工程的关键作业面，更为后续大规模迁改工作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节点意义。
5: 我们每天有22个作业面，240人同时进行作业，每天有基础作业、钢塔阻力、导地线展放，我们在施工过程中采取滚动作业的模式，全力保证工程进度。
4: 据了解，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承担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沿线40条电力线路的迁改任务，这些线路大部分位于三峡坝区生态保护的核心屏障区。为此，公司坚持绿色工程理念，将现代工程装备与传统运输方式有机结合，通过多作业面同步施工，灵活调配马队、无人机和大型吊装设备等方式，统筹工程进度与生态保护。
6: 9月是利塔架线的冲刺阶段，目前我们平均每天完成塔基施工19处，利塔8基，放线2.8公里。
4: 按照计划，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今年内将完成迁改工程塔基阻力超过8成，线路迁改11条，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腾出空间，同时为后续工程建设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0: 国家15五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如火如荼，项目建设提速，用工保障同步跟进。日前，宜昌市人社局把人社服务窗口搬到三峡新通道项目工地，求所社保规划师服务队下沉一线，把社保政策送到工友身边，用贴心服务守护大国工程建设者的切身利益。 当天，来自宜昌市直西陵区夷陵区的40多名人社党员干部走进坝区，实地踏勘瓦窑坪混凝土生产系统，先行开挖作业面，详细掌握工程建设进度、现场用工情况，摸排高峰期用工保障难题，为精准施策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工地流动服务点、 工商认定、工资支付、社保参保都是工友们最关心的话题。社保规划师、劳动监察工作人员现场为工友算明白社保账，面对面对接各参建单位的诉求。社保规划师李玉浩：
7: 我们针对企业提出的安心在线平台录入、工商保险增减员简化、工商认定绿色通道、 农民工社保责任划分等10多项问题，能够现场解决的就现场敲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明确了责任人和办理时限。同时结合项目用工的结构、人员年龄的特点，我们还为参建单位出具一起一策的个性化参保方案。
0: 据了解，求所社保规划师是宜昌人社今年打造的特色服务品牌，全市共有100名规划师上岗， 他们用家常化解读养老、工伤、失业等社保政策，常态化下沉

0: 企业、乡村、社区开展便民服务。社保规划师李玉浩：
1: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定期收集需求、定期上门服务、定期回访消耗三项长效机制，推动人社服务从大厅走向工地一线，实现从群众上门找服务到干部上门送服务的转变，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建设者手上，为大国工程建设筑牢民生保障防线。
2: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零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
4: 今后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
5: 这个羊肉是，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6: 啊，那倒是，
5: 对，
6: 肥嫩程度，包括羊的品种，
5: 对，
6: 咱们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知道哪个羊肉嫩，
5: 对，
6: 鲜，
5: 对，
6: 但是人家当地人能吃出这个羊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哎，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专属当地的做法？
5: 其实都差不多，
6: 我
5: 们都是差不多的，嗯。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6: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
5: 嗯，
6: 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
5: 嗯，
6: 和涮肉的比例，嗯，就是我总觉得吧，
5: 嗯，
6: 内蒙是以涮为主，
5: 嗯，
6: 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5: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
6: 啊，
5: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6: 就是因为肉新鲜呗。
5: 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6: 烤啊
5: 涮
6: 啊。
5: 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羊啊，是涮羊肉，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吃法。
6: 对，
5: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仁就完了，就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就这样吃，嗯。
6: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
5: 嗯，
6: 就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
5: 嗯，
6: 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就说不好听点，就是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5: 就是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炖着，
6: 就是对，就是炖羊肉，
5: 啊，
6: 这其实是最香的。
5: 对，包括其实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
6: 啊，
5: 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6: 对对对，
5: 嗯，
6: 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先能体现出来，
5: 嗯，
6: 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5: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6: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
5: 嗯，
6: 你看着他那个果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啊，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
5: 嗯，
6: 你就能吃出当地的不一样。到了二连也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当地消费也不算贵吧，
5: 主要是肉好。
6: 是不是很便宜？
5: 嗯，其实我这次感觉到二连作为一个国境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
6: 啊，
5: 就是它的消费并不
6: 是特别
5: 低
6: 啊，那就

0: 成熟了呗，
1: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0: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有旅游因素的城市。
1: 对，因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都有多便宜，
0: 嗯，
1: 它其实是正常的。
0: 嗯，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
1: 嗯，对，
0: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
1: 嗯，
0: 以及国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
1: 嗯，
0: 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1: 对，
0: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1: 扎门乌德，
0: 扎门乌德，
1: 嗯，
0: 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1: 对，
0: 推出来的。
1: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之前20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
0: 嗯、
1: 啊，不能
0: 当天就得回来。
1: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0: 它是只有团友，大概是这个逻辑。
1: 对，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0: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团发给你一个通行证，
0: 嗯，
1: 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
0: 嗯
1: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人网上都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
0: 嗯，不是，
1: 我说不是的，
0: 不是个人啊。
1: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
0: 嗯，
1: 才能过去。
0: 他等于真的是一日游，他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1: 对，
0: 那就是
1: 不一样了。
0: 对，那就不一样。
1: 嗯，
0: 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嗯，然后又回来了。
1: 对，
0: 大概这个逻辑。
1: 对，但是他这个团呢，他就是因为他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吧？所以他会给你给扎门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门乌德的演出，
0: 嗯，
1: 他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0: 哦，
1: 嗯，
0: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1: 对。
0: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
1: 嗯嗯，
0: 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1: 是的，
0: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1: 对对对，
0: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
1: 嗯，
0: 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
1: 嗯，
0: 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跳舞。
1: 那肯定有了，对，
0: 给大家介绍。
1: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门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
0: 嗯，
1: 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
0: 嗯，
1: 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门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
0: 嗯，
1: 那么扎门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
0: 嗯，
1: 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吧，你差不多都能撞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
0: 嗯，
1: 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0: 彩色的，
1: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
0: 哦，
1: 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
0: 嗯，
1: 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
0: 嗯，
1: 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

0: 各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1: 城市中心。
0: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十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哦，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的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嗯，它是去阿尔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在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
1: 嗯、
0: 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
1: 嗯哦、
0: 啊，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
1: 嗯，
0: 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
1: 哦，
0: 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
1: 嗯，
0: 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
1: 哦、
0: 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嗯，
1: 对，在这个扎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阿尔连浩特。
0: 嗯，
1: 在阿尔连浩特玩个2-3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
0: 嗯，
1: 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
0: 嗯，
1: 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
0: 嗯，
1: 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0: 对，
1: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0: 都得回来，
1: 回来，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
0: 嗯，
1: 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
0: 嗯，
1: 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
0: 1.8万，
1: 不到2万人。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阿尔连浩特的联动。
0: 嗯，
1: 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
0: 嗯，
1: 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
0: 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1: 对，尤其是亲子游，
0: 是的，
1: 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嗯，因为他成团嘛，
0: 对，
1: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
0: 嗯，
1: 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
0: 嗯，
1: 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1.5个小时、1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0: 嗯，差不多了。嗯，
1: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
0: 嗯，
1: 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0: 对，
1: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0: 是。
1: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
0: 嗯，
1: 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就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0: 除了肉类。基本上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1: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0: 对，
1: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
0: 嗯，
1: 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
1: 哦，
0: 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1: 对，
0: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
1: 嗯，
0: 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1: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0: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
1: 哦，
0: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炖吗？不炖。
0: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1: 哎呀，
0: 但是都
1: 明白
0: 特别
1: 那个油大一点。
0: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嗯，
1: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0: 对。

0: 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1: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0: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1: 对，它改革了。
0: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特别油。
1: 嗯，啊，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
0: 嗯，
1: 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
0: 嗯，
1: 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0: 我在沙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1: 全是炖。
0: 对对，全是。
1: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个程度，
0: 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
1: 哦，
0: 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嗯，
1: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
0: 嗯，
1: 大家记得就那个，
0: 我们就不蘸料啊，
1: 对，是吧？
0: 对。
1: 就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0: 对，我们没有，其实
1: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包头，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
0: 嗯，
1: 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人很诧异，规模还挺大，嗯，说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0: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嗯，放点料，就是葱杀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这了，就是白水煮，嗯，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1: 对，它一方面，嗯，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子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0: 对，
1: 是
0: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1: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
0: 嗯，
1: 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
0: 嗯，
1: 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是带咸淡的。
0: 对，
1: 如果不带咸淡，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0: 对，
1: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嗯，都有
1: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0: 对，
1: 什么什么油料啊？
0: 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1: 也没有麻酱料。
0: 对，都没有。
1: 对，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
0: 嗯，
1: 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0: 肉的区别，
1: 肉的区别。
0: 对，嗯，
1: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嗯，
1: 蒙古呢，就是那本叫扎门乌德呀，
0: 嗯，
1: 他们可能已经过渡到跑到去吃这个西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蒙餐。
0: 嗯，
1: 变异了一下，
0: 嗯，
1: 除了这肉呢也没啥别的特色了，就吃一顿。
0: 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
1: 哦，
0: 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就可
1: 以了。就当地的民俗
0: 嘛。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
1: 嗯，
0: 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1: 哦，对，这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0: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嗯，
1: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0: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1: 啊，在剧场里啊。
0: 对，在剧场里。
1: 哦，很正式的。
0: 很正式。
1: 嗯，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去
0: 特别感
1: 兴
0: 趣。嗯。
1: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0: 对，得团签
1: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
0: 嗯，
1: 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0: 对，
1: 那个
0: 馆
1: 里去，
0: 嗯，对，
1: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0: 对，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1: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
0: 嗯，
1: 都一样吧，
0: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1: 嗯，体验一下啊。 愣不蘸料，
0: 确实好
1: 吃。吃内蒙古肉是什么样？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

0: 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乔帮主，
1: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6: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的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0: 听达达唱南方，
11: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10: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2008年前后，他参与奥运音乐相关工作，奥运之后，他从一个幕后音乐人变成了能够接国家级大哥的制作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碰到了王菲。常石磊遇见王菲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淡出乐坛，但是淡出并不等于真的消失，他偶尔还是要出来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是各种更难处理的大歌，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世界赠予我的。这种歌最怕什么呢？最怕唱成任务了，站直微笑唱满，最后就像单位的汇演压轴一样。王菲当然不能这么唱，

一旦这么唱，她就不是王菲了。常石磊的用处就在这里，他做过奥运音乐，懂得大型的场合要什么，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只会把歌做得端正饱满宏大的制作人，他能够把大歌做得没那么大，把任务歌做得没那么像任务。再加上王菲本来就有那种冷远懒空不解释不讨好的东西，于是这套做法就成立了。王菲不用扯着嗓子证明自己在唱大歌，常石磊也不用把歌做成一面旗帜在天空高高飘扬，声音收一点，情绪放一点，编曲留一点空，整首歌曲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这就是常石磊和王菲合作最关键的地方。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早在浮躁、畅游、预言、相爱那些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神格，她本来就能够把空、飘、绕、不落地这几个词撑住。常石磊只是顺着她原本的气质，帮她把大型舞台、大歌任务处理得更接地气。问题是她后来好像把顺序理解反了，不是她的写法造出了王菲，而是王菲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她的写法在王菲身上成立了。王菲不是她的实验成果，而是她的外挂。

0: 会想起我。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

0: 物。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的母亲大人特别喜欢在家里面种一些花花草草，最近她开始刷抖音之后又在阳台种起了菜，还给我安利。一开始我是拒绝的，因为我不太喜欢阳台是有尘土的那一种。后来亲眼看到我妈种的水培蔬菜之后竟然动心了，她种的是芽苗菜，不需要土，在家里面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种出来。其实除了芽苗菜之外，还有生菜也可以在家种，如果你是一个注重健身，经常冰箱要必备生菜的朋友，倒是可以考虑起来在家种种生菜。下一首歌来听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第一次戴隐形眼镜会花很长时间，戴习惯之后就会产生依赖感。眼科医生指出说，15岁之前和40岁以上的人就不适合戴隐形眼镜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生眼球的视轴尚未定型，如果早早戴隐形眼镜的话呢，容易产生角膜缺氧和生理代谢障碍等等。人到40岁之后呢，眼部组织也会发生明显的一些变化，眼球耐受缺氧的能力下降，因此戴上隐形眼镜也会导致眼球缺氧而诱发眼角膜感染等等。所以如果你的家人也处于这个区域之外的话呢，一定要提醒他们不要去戴隐形眼镜了，换上框架吧。来听下一首歌，伍思凯《这边那边》。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为什么有时候补了觉起来之后还是觉得非常困呢？有医疗专家给出解释说，补觉之所以对身体和大脑的疲劳恢复没有明显帮助，主要是因为补觉的方法不对。人在彻夜睡眠过程当中分为两种睡眠，一种是雷姆睡眠，说的是身体熟睡但是脑部清醒的状态；一个是非雷姆睡眠，说的是身体脑部完全熟睡的状态。两种状态会交替出现，就寝时间如果超过了6到7个小时之后，睡眠就会变浅，并且以雷姆睡眠的状态持续下去。因此想补觉的人即使睡过了7个小时，对休息大脑消除疲劳也是无济于事。如果想要比平时多睡那么一会儿，应该是早睡而不是晚起。我是向静，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来自金海心《猫咪森林》。

而现在听是不是觉得也没有太多违和感？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一旦内容好听，真的是经久不衰的。这首歌有无数的翻唱版本，如果你想听温暖一点的男版，那我就推荐胡夏现在这一版。他并没有对原本的旋律进行改动，只是把原来孟庭苇的女声换成了自己。好的歌手都有那么一个特点，只要他觉得合适的歌，总能唱出一种跟原唱没有一点关系的味道。来听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咏琪的《天使与海豚》，这首歌是2011年 Gigi 的一首代表作。其实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听 Gigi 的音色的，她音乐最火的那几年也恰好是途经了80后一代的青春吧，学生时代那个手抄歌本的时光。你还记得那些被你保留在笔记本当中的歌词吗？我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她在2018年的作品，三毛作词，李宗盛大哥来作曲，收录在她为纪念自己出道25周年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作为第3首发行。来听《飞》。

卓雄填词的 I Do， 还有那首同名主打。这个专辑2018年让木文卫视入围了当年的年度最佳专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林凡《我的八月怎么过》。

前面有提到莫文蔚出道25周年的专辑，就是18年的那一张《我们在中场相遇》。这张专辑其实还蛮耐听的，李思松编曲的《如初之光》。

遗传长胖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更明显，比如说女性的臀部腿部更容易堆积脂肪，而男性则容易在腹部长肉，你是这样子吗？如果是的话，要不要考虑针对性的做一些局部的运动？至于平时吃多吃少这个问题呢，就像下一首歌唱的一样，都在你的一念之间。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
2: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3: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3: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到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希望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己的声音。

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城市与人生的故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脉搏，每一段人生也都有自己的节奏。那不管是大城的繁华喧嚣，还是小城的宁静安逸，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身在何处，而是我们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生活。铁凝在《永远有多远》当中写道，我依然愿意做人生的学徒，这句话道出了生命的真谛。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都需要保持学徒般的好奇和谦卑，就像城市永远在更新迭代，我们的人生也需要不断的学习成长。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但正如作家余华所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那当我们看透了生活最真实的样子之后，依然选择热爱，这份热爱就成为了最动人的风景。那些披荆斩棘的勇气，那些乘风破浪的魄力，终究铸就我们独一无二的滚烫人生。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阅读给了我们沉淀思考的空间，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位良师，教会我们如何在浮躁中

0: 期非常干货的内容啊，那就是如何解决脱发困扰的这些问题。
1: 是的啊，包括你的这个头发或者头皮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都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来进行一一的解答和介绍。
0: 没错，
1: 那当然我们两个不行啊，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专家，
0: 嗯
1: 啊，那就是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蒋元，欢迎，
0: 欢迎蒋医生。
2: 嗯，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对，
2: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脱发呢？有啊，斑秃，老百姓常说的鬼剃头，对，很吓人啊，
0: 就突然
2: 睡醒觉
0: 起来，
2: 或者是到外面理个头发，发型师跟你说
0: 少了一块，
1: 怎么少了一块？
2: 怎么少了一块？你看你心里是不是吓一跳？所以叫鬼剃头。那么这个斑秃本身来讲呢，它跟遗传因素啊，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跟我们的神经精神因素都是相关的。
0: 嗯，
2: 那具体的病因呢，也没有非常具体的病因，但是呢，它确实跟我们的精神压力大呀、紧张啊，或者说像有一些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啊，甲减的患者啊，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呢啊，有一些患者他同时伴发的，跟这些因素它有关。那么综上所述，我们这个脱发，你看看一二三四五，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还有，比方说有一些内科系统，疾患的，那梅毒的患者，我们可也会见到也有脱发的，像红斑狼疮的患者是吧？那么有一些像这个银屑病，它头皮有损伤的，那么毛发也会有一些损伤，那么会不会会？那么我们到底是哪种类型的脱发？首先就是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不是说我掉头发，我到底是因为什么掉头发？这个需要到医院来检查啊，需要来检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医生的问诊啊，通过检查我们来判断我们到底第一是生理性脱发还是病理性脱发，第二我们是哪一种病理性脱发。
0: 嗯，
2: 那么这个检查的手段呢也非常的精准，现在比方说我们做皮肤镜的检查啊，可以通过皮肤镜来放大来看我们的这个毛发的生长的情况，
0: 毛囊的情况
2: 、那么更深层次的检查，像做对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毛发的区域进行这个皮肤的这个组织活检啊，做活检，那么看看你的毛囊是这个炎症为主的，还是有这个斑痕挛缩的问题啊，还是其他的问题，那么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医生进一步的检查来判断。那么通过检查我们也可以非常直观的来判断我们经过治疗之后改善的程度啊。所以说呢，如果是您在家里出示啊，我是病理性脱发的话呢，我们有这个毛发专科，它这个有非常多的检查手段和这个很好的治疗方案。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蒋大夫刚刚跟大家分析了这么多种脱发或者是可能遇到斑秃的这种原因和类型，但是怎么去判断，不要自己啊就跟着我们的这个刚刚蒋大夫说的，我自己可能去哎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那样，不要好像，真的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
2: 对，
1: 大夫和我们的这个医疗有专门的手段来判断您到底属于哪一种，然后我们才能对症治疗，对症去治疗，对不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所以看医生很重要啊，朋友们，千万不要自己去判断了。我当然赶紧去趟医院。
0: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去进行这个医院自己去问诊。
1: 是啊，
0: 我们今天也是一个科普，因为刚刚蒋元医生说了很多种类型的脱发，有的朋友说，哎，我就掉头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对吧？你看，听完蒋大夫讲完之后，你会发现是分多种种类的。那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1: 对啊，来赶紧看看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吧，大家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有朋友说我没有什么脱发的困扰，但是我会有其他的头发的问题，我希望今天都能给我讲一讲。就比如说我最近我发现我这个手伸进头发呀，就能发摸到这个发根的毛囊。
2: 嗯，
1: 以前没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是不是不好啊？还有朋友说我倒是没脱发，但是我有很多的头皮屑啊，然后头发特别油，我该怎么办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是我经常愿意洗烫染啊，是不是这个这种化学我也容易让我就一脱一断，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再去做头发了呢？
2: 好，那以上面这三位网友啊，大家这个问题也是门诊大家经常问到的。首先就是你这个手伸到你这个头皮里面，你觉得好像我怎么能摸到我的毛囊根，然后有一块多余的东西，我老想去抠它，我抠掉之后它还长，然后慢慢的这一块它还疼还痒，还脱头皮啊，头发还油腻。那么这种情况呢，通常我们讲，哎，可能你有这个脂溢性皮炎的发生。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说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你的内分泌啊、神经精神因素，包括饮食不当，导致我们头发头皮上这。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徐怀钰唱红了这首歌，但其实沈燕版本是60、70后的青春记忆，而徐怀钰的版本受众则是80、90和早期00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通过这首歌认识并喜欢上他。不得不说，当年团队把《踏浪》改编成千禧电子舞曲，实在是成功又明智的选择。老歌新唱，也让它成为跨时代的国民金曲。相信再过10年、20年，只要听到《踏浪》，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童年，想起夏天的阳光、沙滩与海边，想起生命中某个夏天带给我们的记忆。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样？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懂不懂的狂野。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莫文蔚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当中唱了一首《坦白门》，这个舞台很有新意，他不是把忐忑拿来翻唱一遍，而是把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完全不同气质的歌曲拆开，再重新缝合成一首新作品。三首歌曲放在一起，很容易变成大型音乐事故，但是莫文蔚 hold 住了。这个舞台最妙的地方是，他明明很疯，但是却不是乱疯，你能听出来他是在玩，而且是真的玩得动。所以很多人说没听过这样的莫文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很多人看完之后除了觉得莫文蔚厉害之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王菲的影子。不是说莫文蔚像王菲，而是这个舞台的处理方式太熟悉了。声音往虚里收，情绪不往地上落，旋律绕着走，人像隔着一层雾。它不是那种把情绪唱满把高潮顶上去的舞台，而是把歌做得轻飘悬，好像随时要开始爆发。并不是莫文蔚一个人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档音乐节目《国乐无双》是由常石磊担任音乐总监，几个出圈的舞台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王菀之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原曲本来有港乐的古怪和俏皮，但是舞台版把那种俏皮感抽掉了，留下的是清冷梦游，像一个人

单依纯唱《橄榄树》，原本齐豫那一版是旷野的流浪感，单依纯这版明显被做得更仙了，唱腔变得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是人在路上走，更像是人在云上念经。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腰还是腰，只是腰得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里的腰。所以表面上看是王菀之、单依纯、莫文蔚都被重塑了，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舞台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他们被重塑的方向都很一致，声音都变轻了，情绪都变远了，人都不太落地了。乍一听是每个人都变心了，听多了就会觉得不对，怎么谁到这里都开始有一点像王菲了呢？静静地按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早在浮躁、畅游、预言、相爱那些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神格，她本来就能够把空、飘、绕、不落地这几个词撑住。常石磊只是顺着她原本的气质，帮她把大型舞台、大哥任务处理得更接地气。问题是她后来好像把顺序理解反了，不是她的写法造出了王菲，而是王菲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她的写法在王菲身上成立了。王菲不是她的实验成果，而是她的外挂。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常石磊在他担任音乐总监的音综节目当中批量的制造王菲，究其原因，可能是他陷入了一个误区，他把王菲的能力误会成了自己的公式。这套东西当然不是完全不能用，在林忆莲那里就成功过。盖亚之前，大众熟悉的林忆莲还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的都市苦情天后，但是盖亚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张专辑后来拿奖，当然证明常石磊很厉害，但是他更证明林忆莲本人也很能扛。她声音里有年龄，有身体感，有真的人生。她不是被架起来的一张纸片神像，她唱得再空，下面也有东西拖着。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这一套东西也不是每次都灵。吴莫愁的《爱爱爱爱》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本来就足够怪，常石磊再往怪里推，最后不是放大，而是过爆了。所以这套东西成立的前提是，歌手本人原本就有东西可放大。王菲有一种距离感，林忆莲有厚重感，黄龄有妖气。可是如果歌手自身的东西不够硬，他就会从放大变成覆盖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单依纯，他原本的优势很清楚，年轻，好嗓子，唱情歌能打动人。他的问题也很简单，因为这种会唱苦情歌的女孩太多了。

场上永远不缺好嗓子，再这么走下去，她很容易变成会唱歌的小女孩，然后被下一批更会唱歌的小女孩替代。所以常石磊给她更换路线当然是对的。纯妹妹让她从小善变成了善姐，从一个唱功型的新人变成了一个有概念、有审美、有野心的女歌。

0: 在天涯海角，时不时的你也会想起我。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0: 讯息嚷，车流不息，
1: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0: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9月7号晚，位于夷陵区的35千伏乐潭县成功并网，标志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首条电力迁改线路正式送电投运。请听记者的报道。
3: 随着调度员下达核闸指令，断路器顺利闭合，35千伏乐潭县一次送电成功。此次送电的35千伏乐潭县原为穿越三峡水运新通道船闸及航道主体工程区域的既有电力线路，因原有输电廊道占用了新建航道用地，需对部分区段进行迁改。该线路的顺利送电，不仅腾出了新通道船闸主体工程的关键作业面，更为后续大规模迁改工作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节点意义。
4: 我们每天有22个作业面，240人同时进行作业，每天有基础作业、钢塔阻力、导地线展放。我们在施工过程中采取滚动作业的模式，全力保证工程进度。
3: 据了解，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承担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沿线40条电力线路的迁改任务。这些线路大部分位于三峡坝区生态保护的核心屏障区。为此，公司坚持绿色工程理念，将现代工程装备与传统运输方式有机结合，通过多作业面同步施工、灵活调配码队、无人机和大型吊装设备等方式，统筹工程进度与生态保护。
5: 9月是立塔架线的冲刺阶段，目前我们平均每天完成塔基施工19处，立塔8基，放线2.8公里。
3: 按照计划，国网宜昌供电公司今年内将完成迁改工程塔基阻力超过80%，线路迁改11条，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腾出空间，同时为后续工程建设提供可靠的电力保障。
2: 国家“十五五”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如火如荼，项目建设提速，用工保障同步跟进。日前，宜昌市人社局把人社服务窗口搬到三峡新通道项目工地，求所社保规划师服务队下沉一线，把社保政策送到工友身边，用贴心服务守护大国工程建设者的切身利益。当天，来自宜昌市直西陵区、夷陵区的40多名人社党员干部走进坝区，实地踏勘瓦窑坪混凝土生产系统，先行开挖作业面，详细掌握工程建设进度、现场用工情况，摸排高峰期用工保障难题，为精准施策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工地流动服务点，工伤认定、工资支付、社保参保都是工友们最关心的话题。社保规划师、劳动监察工作人员现场为工友算明白社保账，面对面对接各参建单位的诉求。社保规划师李玉浩：
6: 我们针对企业提出的安心在线平台录入、工伤保险增减员简化、工伤认定绿色通道、农民工社保责任划分等10多项问题，能够现场解决的就现场敲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明确了责任人和办理时限。同时结合项目用工的结构、人员年龄的特点，我们还为参建单位出具一起一策的个性化参保方案。
2: 据了解，求所社保规划师是宜昌人社今年打造的特色服务品牌，全市共有100名规划师上岗，他们用家常化解读养老、工伤、失业等社保政策，常态化下沉企业、乡村、社区，开展便民服务。社保规划师李玉浩：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定期收集需求、定期上门服务、定期回访消耗3项长效机制，推动人社服务从大厅走向工地一线，实现从群众上门找服务到干部上门送服务的转变，把政策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建设者手上，为大国工程建设筑牢民生保障防线。
0: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7: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0: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

0: 村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1: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对不对？这工作证，
0: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2: 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3: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8号，2026年宜昌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暨宜昌市第22届青少年科技大赛启动仪式在五家岗区长江广场拉开帷幕，吸引300余位科技爱好者参与。此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2026年天文学前沿与科普教育研讨会、全国青少年未来工程师博览与竞赛、湖北省选拔赛暨宜京金恩第1届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金楚科普大讲堂、大秀场活动等20项重点活动。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宜昌将整合多方科普资源，计划开展1000余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涵盖科普赛事、科普培训、科普讲座等多个类别，为群众提供覆盖广泛、贴近需求的科普服务，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与互动体验中直观感受科技魅力。
2: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4: 来到新闻深一度，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这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的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次的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6: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啊吸收风险的啊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啊、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啊整个机构啊与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啊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啊、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5: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7: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自制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自制实体的主力军。
5: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8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8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8: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线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4: 目前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9: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基建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5: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9: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5: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6: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啊，它的恒溢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种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5: 董希苗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9: 银行资本金厚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4: 好，各位听众，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

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下街雨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

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

0: 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正规部队。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在北朝鲜的长津湖畔，陆战队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在抱怨，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当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1: 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2-3天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14: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13: 对，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啊。
14: 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13: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14: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13: 就是做法。
14: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
13: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到了新格勒吗？
14: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

0: 人网上就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
1: 嗯，不是，
0: 我说不是的，
1: 那就个人啊。
0: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
1: 嗯，
0: 才能过去。
1: 他等于真的是一日游，他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0: 对，
1: 那就是
0: 那是不一样了，
1: 对，那就不一样。
0: 嗯，
1: 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遛弯，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嗯，然后又回来了，
0: 对，
1: 大概这个轮子。
0: 对，但是他这个团呢，他就是因为他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吧？所以他会给你给扎木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木乌德的演出，
1: 嗯，
0: 他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1: 哦，
0: 嗯，
1: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0: 对。
1: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
0: 嗯嗯，
1: 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0: 是的，
1: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0: 对对对，
1: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
0: 嗯，
1: 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
0: 嗯，
1: 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
0: 嗯，
1: 现场跳舞。
0: 那肯定有了，
1: 也
0: 有，对，
1: 给大家介绍。
0: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木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
1: 嗯，
0: 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
1: 嗯，
0: 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木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
1: 嗯，
0: 那么扎木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
1: 嗯，
0: 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儿吧，你差不多都能转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
1: 嗯，
0: 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1: 彩色的，
0: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
1: 哦，
0: 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
1: 嗯，
0: 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
1: 嗯，
0: 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
1: 嗯，
0: 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
1: 嗯，
0: 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
1: 嗯，
0: 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
1: 嗯，
0: 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
0: 嗯，
1: 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0: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1: 城市中心。
0: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十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嗯，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再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
1: 嗯，
0: 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
1: 嗯，
0: 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
1: 嗯，哦，
0: 啊，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
1: 嗯，
0: 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
1: 哦，
0: 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
1: 哦，
0: 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
1: 哦，
0: 所以你还得赶回来，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嗯，
1: 对。在这个扎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
0: 嗯，
1: 在二连浩特玩个2-3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木乌德。
0: 嗯，
1: 扎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
0: 嗯，
1: 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

0: 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1: 对，
0: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1: 都得回来，
0: 回来，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
1: 1.8万，
0: 不到2万人。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阿尔连浩特的联动。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
1: 项目。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0: 对，尤其是亲子游，
1: 是
0: 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1: 对，
0: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1: 对，
0: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1: 是
0: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就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1: 除了肉类，基本上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0: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1: 对，
0: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0: 对，
1: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0: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1: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0: 炖吗？不炖。
1: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0: 哎呀，
1: 但是都
0: 明白了，
1: 特别
0: 那个油大一点。
1: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0: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1: 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0: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1: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0: 对，它改革了，
1: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是特别油。
0: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1: 我在扎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0: 全是炖。
1: 对对，全是。
0: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种程度。
1: 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
0: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大家记得就那个，
1: 我们就不蘸料啊，
0: 对，是吧？
1: 对，
0: 就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1: 对我们没有，其实
0: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子，人很诧异，规模还挺大，说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1: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放点料，就是葱、沙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这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0: 对，它一方面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的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1: 对，
0: 是
1: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带咸淡的。
1: 对，
0: 如果不带咸淡，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1: 对，
0: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都有
0: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

0: 对、
1: 啊、什么什么油料啊，
0: 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1: 也没有麻酱料，
0: 对，都没有，
1: 对对，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
0: 嗯，
1: 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0: 肉的区别，
1: 肉的区别，
0: 对、嗯、
1: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嗯，
1: 蒙古呢就是那本叫扎门乌德呀，
0: 嗯，
1: 他们可能已经过渡到跑到去吃这个西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蒙餐变异了一下、
0: 嗯、
1: 除了这肉呢也没啥别的特色了、
0: 嗯、
1: 就吃一顿，
0: 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
1: 啊、
0: 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就可以了，
1: 就当地的民俗，
0: 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
1: 嗯，
0: 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1: 哦，对，这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0: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嗯、
1: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0: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1: 啊、在剧场里、啊。
0: 对，在剧场里。
1: 哦，很正式的。
0: 很正式，
1: 嗯，嗯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来，
0: 对，特别感兴趣。嗯。
1: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0: 对，得团签
1: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嗯，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
0: 嗯，
1: 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0: 对，
1: 那个
0: 馆
1: 里去，
0: 嗯，对，
1: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0: 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1: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
0: 嗯、
1: 都一样吧？
0: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1: 嗯，
0: 嗯
1: 体验一下啊。我愣不蘸料，
0: 确实好吃。
1: 吃内蒙古是什么样？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巧王主。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我也搞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超级周末再进阶，把握瞬时热度，沉淀持久温度。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完工，南京关长江大桥即将转入主墩施工，宜昌高铁宜都段全面开工建设，六类先天性结构畸形儿童可免费筛查，新政速享将关注养老机构安全运营有了铁规矩，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从审美出圈读懂中国引力。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上周末张韶涵演唱会和楚超主场赛事同日上演，超过了50,000名歌迷球迷涌入宜昌，这是今年第二个超级周末。有了五月底第一次的经验，这一次宜昌表现得怎么样？
7: 9月5号下午3点，演唱会还没开始，宜昌高铁中心外场已经忙起来了。来自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50名外场志愿者已全部就位，他们的手机里还保存着一张现场地图。
8: 去详细的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到底有哪些细节，然后比如说洗手间我们会提前找出来，等大家来的时候呢可能问我们，一下子就可能给大家指到了正确的位置。
7: 这张地图是团队在多次大型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现场还建立了50人大群和队长小群，遇到解答不了的问题组长线上及时反馈，校团委主办方同群响应，
9: 希望通过学生的高质量服务能够让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这些歌迷朋友对宜昌有一个非常好的初印象。
7: 交通保障也在同步运转，交警部门一点一测针对浩体中心和体育场两个场地安排了数百台公交车往返接驳，8台无人机全线巡查，哪堵车哪出事第一时间通报就近处置。同时交警提前摸排周边停车资源，联合企事业单位挖潜近5000个临时停车位。
10: 这次把我们的八台无人机全警出动，主要是在信阳二路自己大桥和我们的宜桥路的宜林长安大桥，以及奥体中心周边还有体育场周边来回的巡逻，及时发现交通事故、交通拥堵和其他紧急，及时会通报，然后安排我们就近的警力进行快速的处置。
7: 从志愿者的第一声问候到公交、交警、通信、医疗、市场监管各司其职，一个超级周末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多方合力，而这份默契也延伸到普通市民当中。楚超比赛结束，不少宜昌球迷主动骑电动车回家，把有限的车位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一幕被网友纷纷点赞。
11: 组织应该是很有序的，而且三场的话从事实上来说和组织上来说应该都是比较迅捷。
0: 如果说多部门保障让城市接住了流量，那就留住流量，考验的就是消费承接力。这一次宜昌有了新变化。
7: 楚超比赛当晚是体育场外设置了25个第二现场，大多设在商业综合体和特色街区，球迷一边看球一边撸串，夜市摊位生意持续到凌晨。
8: 这边东南夜市吃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又可以直接看球赛，我觉得挺好的。
7: 一个楚超第二现场就是一条夜经济的延长线。据市商务部门数据显示，楚超第二现场市集共计410个，现场销售额260万元，带动商圈消费2650万元。一票通平台活动参与用户近4万人次，楚超门票上传3.3万人次，核销1.2万人次，拉动直接消费500万元，酒店也感受到了热度。
4: 在知晓这个鄂州的客队到我们宜昌来继续争取，通过流量之后进行的宣传，出租率目前已经达到85%，基本上到明天的话可能就是满房的状态。
7: 演唱会带来的是另一种消费场景，张韶涵后援会在国贸大厦举办应援活动，整栋楼成了粉丝打卡空间，歌迷从各地前来拍照打卡，交换周边，拉动了商圈餐饮和零售消费。
5: 演艺园里然后打卡拍照，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
12: 因为我们是官方后援会嘛，官方后援会的话我们可能还是发动了大概有个1000人左右吧，自然流的话应该可能会有1-2万吧，我估计是保底的。
7: 今年5月底汪苏泷演唱会期间，类似的粉丝应援活动就曾让商圈人气爆棚，有了上一次的实战经验，这一次活动各个环节都更加从容有序。
13: 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沟通的后援会，在整体的基础上面增加了用音响话筒，粉丝们可以现场自主点歌一起合唱这样一个环节。
12: 我觉得宜昌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要说建议的话，我觉得其他城市都来学学宜昌吧。
0: 用新场景承接流量，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流量，两次超级周末城市的消费承接力经历了实战检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活动结束人群退场，这些流量如何能够真正的沉淀下来，成为城市消费的长效动能。
7: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三峡区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阚如良认为，经过两次超级周末的实战检验，宜昌已经累积了承接大型活动的成熟经验，第二现场、票根经济、夜宵链接、消费场景正与演出赛事深度绑定。
14: 一个是把我们整个现场的这种流量转换成场外的流量，是吧？打造了第二赛场。第二个是我们的文旅啊、商业啊等等的巧妙，通过我们的票根经济啊，还有我们的这样一种夜宵啊等等的进行巧妙的结合，为我们的球迷啊、哎歌迷啊走出赛场啊，走进我们的这个夜宵消费啊

0: 提供很好的链接和我们的整个服务。
1: 但如何把一次性流量变成持续性流量？阚儒良建议，在市级层面，政府可以提前研究每场演出的歌迷画像，有针对性的策划消费场景。
0: 比如像我们国贸啊，包括我们三亚文旅集团的游轮呐、可以做一些歌迷啊、球迷的这样一种消费场景的打造啊，通过一些与明星见面会啊，或者一些球迷、歌迷的交流的活动啊，让他们进行啊，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或者看一场赛事，而是观赛以后能不能到我们这里来进行分享感受啊。
1: 商场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宜昌国贸大厦计划联合官方后援会，围绕偶像生日会、成团纪念日等节点，常态化开展线下粉丝互动活动，把一次性应援变成持续消费场景。
2: 我们还是很愿意跟年轻人去沟通、去交流，看现在年轻人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我们还是愿意跟年轻人有一个这样交互的平台。
3: 一个超级周末检验的不只是安保和交通，更是一座城市的组织力、服务力和创造力。五月底是初考，九月初是复考，两次大考下来，宜昌交出的答卷比上一次从容了。未来随着更多的演唱会、体育赛事落地，宜昌也将把单次的活动热度慢慢地沉淀为属于这座城市的文旅消费长效活力，让每一次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能够记住宜昌的温度，愿意再一次奔赴这一座城市。是九月五号，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基本具备为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物料运输保障。葛洲坝临时码头位于宜昌市西陵区上岛堤路长江西大桥下游约200米处。根据了解，工程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码头前沿共布置了3个泊位，主要承担项目建设期间气渣运输、钢材、砂石、大型施工设备等大宗物资装卸、转运及船舶停靠任务，是保障工程有效、高效、有序施工的生命线工程。码头港池水深8米，如果说采用直接的水下开挖方式，存在效率低、造价高的问题。面对该问题，先保留了外围的岩梗充当围堰，实现水上工地变陆上厂房。中交二航局项目副经理单晓东告诉记者，建设团队采用预留隔水岩梗方案，先是保留外围岩梗，形成封闭干地基坑，实现全部结构干地施工，待主体结构达标以后，再分段破除岩梗的疏浚港池。该方案呢，降低了涉水施工的安全风险，也兼顾了施工质量、成本控制和进度的要求。葛洲坝赵家沟临时码头及祠堂湾扎地一期工程的标段负责人马中刚表示，葛洲坝临时码头主体完工是标志着两座临时码头与祠堂湾渣场组成的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建材进场和气土外运两大通道被打通，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施工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条件。
4: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5: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4: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5: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4: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5: 梁宁建方的个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4: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

0: 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节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管春清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清告别住了四十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南京官长江大桥是宜昌城西高速控制性工程，经过了一年多的建设，眼下呢大桥的城台施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即将转入主墩施工。
1: 9月8号上午，南京官长江大桥北岸城台浇筑正有序推进，北岸主墩采用分离式城台配群桩基础结构，左右幅城台规格一致，长26.2米，宽26米，高8.5米。目前右幅城台已浇筑完成，左幅城台正在进行最后二层浇筑，混凝土设计方量为2724立方米。本次浇筑从9月7号晚上8点启动，预计9月9号早上8点完成，连续作业时长约36小时。
2: 混凝土运输量比较大，相当于我们在36小时之内要持续运输270多车，一共配备了12台罐车持续运输。混凝土拌合和运输这一块人停机不停，施工现场有60余名工人，3台天泵，3班倒工作制进行持续作业。
1: 大体积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内部会持续聚热，就像一个自热火锅。加上大桥主墩城台地处西陵峡峡谷地带，昼夜温差大，极易产生温度裂缝，因此混凝土的入模温度必须控制在28摄氏度以内。这对浇筑工艺、温控养护、施工连续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项目采用分层浇筑、分区震导的施工工艺，精准把控混凝土配比、浇筑速度与震导密度。
2: 目前的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搅拌过程中就投入碎冰，降低混凝土的初级温度。同时在运输过程中，通过对混凝土罐车进行包裹、灌衣并洒水，也是保证混凝土的入模温度。
1: 为实时监测混凝土内部。

0: 车道标准设计，设计时速100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珍珠路这边此刻珍珠路的西陵二路路口，从东湖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珍珠路的西陵二路路口红绿灯处有至少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各位拥堵在这个路段要耐心排队等候一会儿。 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因为下雨的影响会导致稍后的晚高峰在叠加上放学的时间，所以说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持续的增加。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平稳驾驶。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在周三晚高峰的17:09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与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这个天气可以说晚上好，已经黑天了。
1: 、真的，
2: 是吧？
1: 今天这个天气就是觉得如此的舒适。
2: 这个天气适合吃顿火锅，适合享受一顿非常惬意的下午茶，适合好好的休息。
1: 不适合工作吗？
2: 就不适合工作。
1: 难道你今天一天没工作吗？
2: 不适合工作，哎，不适合工作不代表就不工作。不适合工作只能说是说出了大家很多朋友的心声，如果心声能够如愿的话，那谁来上班啊？
1: 你圆吧。
2: 是这样的。
1: 你圆回来了吗？
2: 你就很爱工作是不是？
1: 我也没有很
2: 爱。那就完了。
1: 但是你这工作时间是吧，咱们也是把工作变成了热爱，圆回来了。
2: 主要是提醒到大家，这个天气变化确实，很多朋友今天早上在我看车友互动群里，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说今天这个天气属于是30%-15%，打了个五折。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从今天开始，这个最低的温度会持续的走低20度以内。包括今天那真的不能叫凉爽来形容了，会有阵阵的秋风吹来，让你感觉的有一点点起鸡皮疙瘩，真的是冷，
1: 真的是冷啊，
2: 真的是冷啊。
1: 你看，
2: 对，
1: 那我们就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
2: 好嘞。
1: 为啥咱俩的天气预报不一样？我这里明天的天气呢，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是16度。我明白了，节目稿是早上编的。
2: 你的天气，对，你的天气是今天下午实时更新的。
1: 对，我是实时更新的。后天呢，晴天，最高温度，后天就是星期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
2: 对，
1: 到了本周末，本周末我都安排上了。本周末呢，高温也没有突破30度，所以近几天的温度呢，都还是非常的适宜的啊。
2: 对，提醒到大家。那么说到天气呢，据气象部门的预测，预计未来3天我市云系比较多，阳光呢将会短暂的休假，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大部分地区17到20度，最低气温啊，最高气温呢同时也将会退出3字圈，就暂时的没有30度以上的这个天气了。气温的起伏比较大，又到了一个乱穿衣的季节，换季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护，避免感冒。首先呢，第一个要注意及时的来添加衣物，遵循一个白露身不露啊，白露身不露，不要再露脚、露腰，
1: 露腿、
2: 露腰，啥年龄啊露腰？露腰，妈呀！早出晚归呢，要备好一个薄的外套，随时增减衣物，护住脖子、
1: 腰腹和
2: 脚踝。
1: 对，哎，我今天中午在办公室午休，你看，已经很久没有午休了。然后今天中午在办公室午休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那个艾灸用上了，
2: 是真的，
1: 灸下腰，
2: 对，
1: 然后灸下肚子啊。
2: 确实是到了一个要好好的注意养生的季节了。
1: 然后再就是睡眠调整，因为在晚上气温下降，被子呢要把它及时的把它加厚，
2: 对，
1: 睡觉。这样的关好窗户，避免秋风直吹引发你的头痛啊、关节的酸痛这样一些问题。
2: 再就是这个季节可以适度的运动了，

0: 白天适当的来散步锻炼呢，可以增强抵抗力。像阴雨大风天气呢，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像这个天气，说实话，现在这场雨，如果说啊，不是说那种像夏天一样的，哗一来一阵瓢泼大雨之后，地面立刻就干了。像现在这个天气的雨，哪怕你只是毛毛细雨，下一阵子它也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干爽。所以建议到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雨后尽量的少在外面户外运动。一个路面湿滑，另外一个地下的湿气是比较重的啊，湿气是比较重的。再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个保护好呼吸道以及过敏的防护。换季鼻炎啦、咳嗽啦比较容易发作。出门呢风大可以戴上口罩，家里时时的来通风，也保持空气的流通。另外就是饮食方面的调理了，多喝温水，少吃冰饮、生冷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吃些梨呀、银耳啊、山药啊等润燥的食物，减少辛辣刺激。
1: 再就是关节养护，降温呢容易诱发像关节的疼痛啊，有这个关节不适的人群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0: 对，
1: 不要长时间待在阴冷潮湿的环境。秋凉今天就正式的感觉啊，感觉它就是正式的来了嘛，
0: 对，有那种凉爽的感觉。
1: 在这个冷暖交替的季节，各位一定要注意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平稳换季，别生病，别感冒。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依旧是体现在了学校周边以及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上面。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缓行，队也是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体育场路从西陵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信号灯处有滞留，队也是快要排过了715创意园的门前，各位耐心等待。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城东大道。今天晚上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早一点。首先是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新华广场和三峡环球港的门前啊，进出城的双向现在有滞留，尤其是进城方向的中南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这个红绿灯处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会儿了。另外一个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双向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同时出城的中南二路路口处现在滞留情况也是比较明显。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东风路，东风路隧道在金东方学校的门前，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珠海路这边，此刻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大家呢行驶的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排队等待一会儿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在龙康路啊，此刻龙康路从一马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是全线拥堵滞留了。各位，如果您是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那真的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另外，就再来关注到的是商圈周边的夷陵大道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那么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至少有4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同时，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要往东山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居。不得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9: 雨天路滑，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啊。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那么就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确实是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转凉了。其实说实话呢，秋天是非常美好的季节，除了可以享受到没有夏天那么燥热的一分凉爽之外，也是一个美食林立的季节。除了有各式各样收成的水果上新之外，还有很多很多街头的飘香的摊位现在也都出来。虽然说一年四季你可能都会吃得到，但是唯独在秋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格外的美味。
11: 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到了秋天大家都有这个意识要贴秋膘。
9: 对，再就是因为夏天多多

0: 莎莎，你觉得你比如说
1: 天气热了，
0: 对，
1: 没有心情，
0: 是吧？
1: 对，
0: 天特别热，
1: 没有状态。
0: 你
1: 看我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我一年四季胃口都很好。
0: 但是有一点，你比如说天特别热的情况下，你这时候你路过桃竹绿夜市，你走到 CBD 小吃街，特别热，特别晒，不是特别晒嘛？哪怕晚上特别热的时候，汗流浃背，你还端让你再端这个猪蹄儿啃，你可能也没有心情。
1: 我打包啊。
0: 不啊，街头小吃一定要一边走一边吃才有感觉。
1: 我还是可以的。
0: 你还可以吃？
1: 我可以。
0: 那你走吧。给我换一个今天能聊得来的人来。
1: 我跟你说了嘛，
0: 你
1: 应该也知道我胃口好是出了名的。就是我这个胃口，我能保持现在的这个身材。我已经觉得我自己非常棒了，
0: 请点赞。不过说实话，又到了一个柑橘飘香的季节，像紫薇的脐橙现在正在慢慢的陆陆续续上市，是吧 ？Lucy 啊 ，Lily 啊 ，Charlie 啊，Michael
1: 啊
0: ，Mary 啊。Harry 啊，
1: 他们要干嘛？
0: 都回来要收橙子了。
1: 收橙子。哎，
0: 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呢，街头的糖炒板栗一锅锅炒的热气翻腾了，
1: 对
0: 吧？
1: 提醒我了，又可以去
0: 吃板栗了，
1: 吃板栗了啊！
0: 还有萝卜饺子，刚出油锅飘出来的阵阵香气也开始直冲你的天灵盖了。天气凉爽，宜昌人秋季的街头小吃逐一登场，就像是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一样，可能这些街头小吃呢，并不一定只有在秋天才会有，并不一定是秋。的限量款，但是呢，只有在秋天来的时候，尤其是从夏天到秋天过渡的这个时间段，你会发现吃它，尤其是在街边走的时候去吃它，你会更有感觉一些。所以今天小周末的周三晚高峰，咱们来说说你最爱的宜昌街头小吃。
1: 太多了。
0: 在这儿嘛，多，咱今天呢尽量的选择那些，对，选择那些不是填饱肚子的。你不说你一边走一边拿个包子，多少面条吃，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就是小吃。
1: 小吃
0: 就是那种打打牙祭啊，过过嘴瘾啊那种的。
1: 那我就先说几个吧。就是我上个星期天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呢，马上杀到了 CBD 小吃街。
0: 你看看，
1: 就为了那一份三合一年糕鸡柳和薯条，就没要薯条嘛。后来因为又去买了一份抗土豆嘛。
0: 三合一，
1: 在哪一家呢？就大家知道 CBD 小吃街那家。豆花吧，一品豆花吧。
0: 一品豆花
1: 就在一品豆花附近，最近的那一家。对，就在那一条路上。
0: 对，三合一。
1: 对，
0: 也是
1: 好吃的，
0: 好吃的。
1: 对，他们家的这个三合一年糕三合一，可以和职院的那家三合一媲美。
0: 还不错，
1: 那家也好吃。
0: 对，然后来看一下，有朋友早早的就分享，比如说途经，他说来一碗炕土豆。然后再辣椒节节根一半，再来两块卤豆腐干也要辣椒节节根一半，再来个萝卜饺子要刷点辣椒油，极好吃哦！
1: 哎，我那天还在群里面问了大家，能不能给我推荐好吃的炕土豆？很奇怪，我之前一直对炕土豆不是很感冒，但是最近啊，就是想要吃炕土豆，想要吃到好吃的炕土豆的这个心情，已经到达了巅峰。
0: 炕土豆，
1: 我最近一周已经吃了大概2到3次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最好吃的那一家，
0: 还没有找到。推荐一下吧。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西纯也说，这个天气也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天气越来越凉快了，大家的食欲和味蕾呢也逐渐打开了，尤其是当你行走在街边，你会闻到那种阵阵的从你的车窗飘进来的那个香气，欲罢不能。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要开空调嘛，车窗会摇起来，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呢，开车窗，然后这个路边上如果刚好你所行驶的这条街巷呢，它两边有一些小吃摊，刚出过油炸的，我们看到萝卜饺子，是吧？哎，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香气飘散出来了之后，
2: 这条路应该也不太好开车吧？
1: 那倒是，那我就把车停好，直接就走过去。
2: 哎，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那个叫周南路商圈
1: 啊，
2: 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去过。
1: 去转一下还可以，中南路商圈
2: 夜市嘛，
1: 长江
2: 中南夜市，
1: 中南夜市啊，长江广场的门前，还有等等一些其他的，包括三环球港也会有很多地方，包括新发广场和新华广场也都有啊，可以去转一转。今天聊的是宜昌街头那些让你最爱的小吃，哎呦呦，上图了，鼎鼎糕吃了几十年了。
2: 哎，鼎鼎糕今年我还确实还没怎么吃，但是往年前几年吧，每年的冬天。鼎鼎糕还有那个诸葛板栗
1: 啊，
2: 必买。萝卜饺子还不一定，因为稍微有点油嘛。
1: 啊，对。然后刚刚我看到了，比如说随心而喜说鼎鼎糕感觉要吃不起了，小吃的价格蹭蹭往上飞。鼎鼎糕最近一次买到的最新的价格，我所知道的好像是5块钱一份儿，一份儿是
2: 三个
1: 还是四个？
2: 贵了，真的贵了。
1: 好像最便宜的时候只要1.5块一个，
2: 不太记得了，
1: 不太记得了。
2: OZ 啊，秋冬季节烤红薯应该有一席之地吧？他说现在都在家自己烤，烤红薯我基本上没有在外面买过，都是在网上买那个蜜薯，自己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来烤，
1: 挺好。但是这一点，烤红薯啊，烤玉米啊，在东北这个时节，那就是非常非常多，就是一个推车的，一个大桶，就是直接在这个汽油桶里面去烤啊，就是用这个容器来烤。烤完之后，而且在东北，如果你走在北方的街头，你吃着烤红薯，你拿个皮儿剥了之后，你拿勺子去吃，你肯定会被别人，不能说鄙视吧，起码回头率100%。别人，
2: 但是在南方，大家都是用勺子挖着吃、
1: 在北方一定要吃烤红薯的皮儿、连皮儿一起吃。
2: 连皮儿吃。
1: 它那个皮儿和中间然后贴紧挨着那个部位，有一点点烤糊、烤焦的那个糖分，
2: 我说的是外皮，
1: 完全的烤焦。对呀、
2: 红薯外皮。
1: 对。
2: 洗了吗？
1: 肯定是洗过之后烤的呀。然后之后它这个外皮和中间瓤的部分，中间紧挨着，稍微火候把握的好的，恰到好处，烤的焦焦的，糖分完全被焦糖化了之后贴在中间这个一层里面，你再吃那个皮儿，
2: 皮儿没洗啊，
1: 我们叫什么，我们叫烤牛油
2: 啊，
1: 牛油的状态，
2: 牛油不是牛油吗？
1: 牛今天这个钱扣你啊，别扣你。然后是每个地方不同的吃法，然后一定要连皮儿一起啃着吃，这个很简单。
2: 我头一次听说吃、烤红薯的连皮儿一块，
1: 连皮儿一块吃，
2: 连着吃。
1: 然后这就是
2: 你说是铁岭的吃法吧？
1: 东北的。烤玉米也是这样的。烤玉米也是如此。
2: 再看一下啊 ，Maggie 说，我也喜欢在家里面用空气炸锅烤板栗、红薯，满屋飘香。
1: 空气炸锅确实是很好用的。
2: 我试过一次，空气炸锅烤板栗。
1: 炸了没？
2: 炸了！
1: 你看我一想，肯定就炸了。不用说，
2: 因为我也很喜欢吃板栗。虽然大家说板栗的热量特别高，几颗板栗一碗米饭，但是就是喜欢这一口啊。
1: 可以。然后村上绿子也说了，说步行街的诸葛板栗、CBD 后面的成绩辉哥麻辣烫，现在的诸葛板栗好像已经出摊了。我前两天看好像有听众，
2: 前两天就有了，
1: 对吧？已经
2: 有
1: 人发了。
2: 前两天就
1: 有
2: 了
1: 已经有人发了。然后还有朋友说胡子婆婆的豆干和嫩豆腐。剑哥说的猕猴桃，说宜昌的猕猴桃是全世界猕猴桃原产地。猕猴桃确实 还前两天，因为我妈她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在山东潍坊生活，因为潍坊山东那边有些水果呢，就是可能北方和南方不太一样，她不是寄过那个枣啊、杏，还寄过其他的。
2: 对对对。
1: 她前两天居然给我打电话，哎，我跟你说，我们这边猕猴桃已经出来了，我给你寄点吧。
2: 你说我这儿有。
1: 我说妈，我跟你说两点。
2: 我这原产地。
1: 对，你别寄了。第一个原因，你猕猴桃

0: 它容易坏，
1: 对
0: 对吧？第二个，宜昌它是产猕猴桃的，那多余不多余是吧？
1: 瞎说、嗯！我小的时候不爱吃萝卜饺子，等大了爱吃的时候啊，价格已经涨了，高攀不起了。哎，大家吃那个萝卜饺子是吃哪种？是吃加肉的吗？
0: 就
1: 现在有那个萝卜饺子里面有那个加肉的，有肉的萝卜饺子，你不觉得有点怪吗？
0: 我觉得但凡是
1: 加糯米
0: 改良的
1: 糯米我能接受，
0: 改良的萝卜饺子非传统的、嗯、都是给外地人吃，只有外地人才会好吃。
1: 我甚至觉得萝卜饺子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不怎么吃，日常不怎么吃，对吧？
0: 偶尔几年可能想不上吃上
1: 一个、嗯、吃一次，真的就是吃一次，
0: 对，吃一次、
1: 嗯、来吧，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留言啊。
0: 对，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今天来聊聊天气凉快了，秋季你最爱的宜昌街头的美食。天气凉快了、嗯、各位宝爸宝妈们给孩子准备到的家居服是不是已经到位了呢？
1: 嗯，如果还没有到位啊，记得采购的时候要买那个长裤。
0: 啊，对了，
1: 你可以短袖配长裤嘛。
0: 嗯嗯。
1: 来说一下，很多宝妈给孩子们挑贴身的衣服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就是陷入一个困境啊。
0: 对。
1: 就是如果说便宜，那这个品牌呢，就是不是那么好。
0: 嗯。
1: 面料呢也不是那么好，工艺有些粗糙。
0: 嗯。
1: 有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0: 对。
1: 那孩子长期穿呢，容易泛红，皮肤泛红发痒、
0: 嗯，
1: 反复过敏，然后勒痕磨肤更是常态。
0: 是的。
1: 但是呢，如果说我买大牌儿，我可能要承担这个是吧高额品牌溢价的这个压力，
0: 贵了
1: 啊、
0: 嗯、
1: 我们在这儿跟各位说的是，这个孩子的贴身衣物啊，安全永远是第一底线，
0: 没错。所以今天给大家上架的1059主播甄选，帮你避坑的严选这款朵希尔儿童无感家居服，真正就做到了高品质无溢价，超划算，并且呢兼顾了安全与性价比，并且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主播的常年主推款和自家孩子的日常自穿款、
1: 嗯、
0: 而且叠加了东方甄选的利剑好物，口碑的经过多重的验证，放心来选购。甄选到 50S 的精梳棉，180克的黄金厚度，适配的温度你像10到20度初秋的天气、
1: 嗯、
0: 这个天气穿就 OK 的啊，软糯亲肤，透气不闷，符合母婴 A 类安全标准，零有害残留，守护宝宝娇嫩的肌肤。全身呢是4针6线无骨的工艺，彻底的告别磨皮啊勒身等等问题，宝宝玩耍安睡都很自在。
1: 它的款式呢就是那种简约的基础版型，经典耐看不过时，
0: 对，
1: 实用性还蛮强的，日常当秋衣打底，居家穿搭，睡觉当睡衣呢都合适、
0: 嗯、
1: 一套可以搞定多场景的穿搭。
0: 对，
1: 领口啊它是那种就是那种包了那种叫包边
0: 的
1: 加固了的啊。
0: 嗯嗯嗯。
1: 那么它因为它加固了以后呢，它比较耐洗，然后耐穿，也不是那么容易变形了。
0: 对，
1: 像换季穿完全没问题，
0: 是
1: 更贴心啊、嗯、我们的品牌呢还推出了同款的这个亲子款，
0: 多好，亲子款啊、穿个亲子的衣服出去之后，你看
1: 睡衣往哪去，
0: 说
1: 下楼去买个萝卜饺子
0: 呀，丢个垃圾啊，散个步啊什么
1: 的。你自己一个人穿会有点尴尬，如果一家人穿就没那么尴尬了。
0: 一家人穿三个人尴尬。
1: 不止孩子能穿，爸爸妈妈呢也能够安排上，
0: 是
1: 全家同款的居家这个穿搭，又温馨又治愈啊。
0: 对，真正的摒弃了品牌的虚价啊，到手价只要69.9元，还叠加了商城的优惠券，拒绝廉价劣质，告别品牌溢价，让普通的宝爸宝妈也能够花上亲民的价格，给全家都安排上舒适的耐穿的高品质的家居服，秋季换季刚好囤起来吧。购买方式很简单，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首先购买之前先来点击我的啊，右边有个我的，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领取你的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399-30，然后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搜索一个关键词朵希尔，就可以直接在线来下单。还是那句话，购买之前首先在我的里面点击你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优惠券。

0: 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日常容易困倦的朋友，1059主播甄选这款便携醒神霜，适合开车、学生备考、上班族日常备用。采用植物萃取，水性质地，清爽不黏腻，带着清新柠檬香气。10毫升，小巧一支，随身放包里、车上都很方便。渐变外观，随机发货，简约好看。困倦的时候，可取少量涂抹太阳穴、鼻尖，感受清凉香气带来的舒适体感。长途出行、熬夜学习、开会疲惫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团购价39元，日常随身，值得备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9: 不迟到，
10: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0，再来关注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雨天路行，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72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的体育场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路口处，同时受到智取商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现在在整个沿江大道开始的72路快速路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树高中的上行全线滞留。今天晚上体育场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啊，体育场路往西连二路的方向，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东山中学，各位稍安勿躁。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一路、西连二路现在双向滞留。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现在看到呢，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另外一个西陵一路这边，从沿江大道经过西陵一路，要往珍珠路的方向全线滞留。沿江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双向流滞留。另外今天晚上整个沿江大道来看到出城方向的江海路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现在能够看到从胜利一路的路口一直是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一路上走走停停，滞留排行的队伍呢是一直快要排到了二马路了，也就是说今天晚上选择从沿江大道往万达商圈行驶，在一马路这个路段上面的时候，大家可能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时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路口现在压力也比较大啊，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果园三路了。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通行压力还是不小的，此刻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滞留，还有四个方向的中南路路口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另外一个今天晚上从菊香大道经过中南二路往城东大道，现在是全线滞留的一个状态，包括中南二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滞留情况也是比较大的。再就是三峡大道下匝道合一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

0: 港窑路珠海路路口现在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一个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以及青岛路的大内路路口均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的通行状态。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电信大厦的门前，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以及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7:53，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儿说到了柑橘飘香、紫龟脐橙慢慢上市，其实这个时候呢，橘子正在大量的上市。你看张红早早的就分享了一下，
2: 对，
0: 这个青色的橘子，说实话呀，真的就会让我有那种那个成语叫望梅止渴，就一看到它就会分泌很多的，对，分泌很多的唾液，就感觉到自己想吃。
2: 真的吗？
0: 真的，
2: 你认真说。
0: 真的很想很想吃，我很想吃橘子。这种薄皮的橘子其实不会，这种摇弯的蜜橘，它皮儿薄，
2: 我也是
0: 看清，但其实不酸。
2: 昨天晚上，然后看到那个小区的菜鸟驿站开始上橘子了，
0: 到了这个季节了。
2: 我当时就反应，我说：“哎，是到这个季节了吗？”十一前后嘛。
0: 是的，Lucy 他们都回来了吗？回来下橘子了吗？你吃到的菜鸟没准是 Lucy 下的，刚刚下了一锅橘子出来。
2: 来啊，我们欢迎大家。
0: 冒犯了，冒昧了 Lucy。 莉莉啊，查莉啊都可以啊，
2: 继续来推荐啊。
0: 对，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说说看，其实秋季你最爱的宜昌街头的各式各样的小吃都可以来说说看。
2: 关于说到秋季我们吃那个烤红薯啊，Maggie 就说了，他说要买那种细长的蜜薯，按照网上的教程呢，烤了那个烤了会流蜜，然后烤红薯的个头不用选大的，因为难得烤熟嘛。
0: 对，
2: 然后就买那种，然后你自己家就是那种在家里面可以把它，如果说特别胖的那种蜜薯，就把它给切开。我也是这么操作的，
0: 就是一分为二来烤啊，烤得更透一些。说到金秋的九月吃喝玩乐方面，大家也关注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从9月24日一直到12月底，湖北省啊为全省群众和八方的来客精心准备了3份金秋消费超级大礼包，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体7大消费场景。换句话说，马上在11期间，大家就可以享受到了一个消费的优惠了。第一份呢是一票汇湖北的礼包，省级安排50,000元，不管您是坐飞机的、坐高铁的，还是搭车的、乘船的来到湖北，只要上传来鄂在鄂的交通票据或演艺电影、体育赛事等消费凭证，就是不管你是交通通行的在湖北的，还是你的演艺电影、体育消费赛事等等消费凭证的，就能够领取总价值300元的消费券，可以用于像餐饮美食啦、商超购物啦、酒店住宿啦、景区游玩啦、体育消费啦等等一系列的场景，单笔消费最高可以立减100元，凭票根呢还能够在游湖北的平台来抽取3A级以上的景区门票。9月27日到30日，湖北文旅集团还将会免费的送出20,000张省内的景区门票，太好了。
2: 对，第二份呢是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大家在商场、超市、餐饮门店消费后啊，就有机会领取满减或者折扣类的消费券。
0: 是非常划算的啊。
2: 对，第三份呢是乐购湖北有奖发票活动。在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行业开展有奖发票的活动。是又开始了是吗？
0: 又开始了，就今年啊，
2: 咱们消费者这个单张发票满100元的时候呢，就可以参与及时的开奖，而且还可以参加各市州每个月举行的月度大抽奖，去赢取特色的这个产品啊。
0: 对，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在9月24日，就是9月底，中秋节之后啊，中秋节一直到今年的年底，会有一系列的优惠的举措，就等着大家来享用，不管你是省内的还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湖北省的，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消息呢，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知晓。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呢？对于各位的消费者来说，湖北省的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大家呢，一定你的发票也好，还有你一系列的这种游玩的凭证也好，包括发票上船也好，还有乘船呐、坐飞机啊、坐车呀、等等这个票根也好，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关注他所参与到的惠民举措的行动方案当中。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吴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吴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6: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4: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过了18点整报时之后，再来关注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峡州大道的西凉二路口往八区方向，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在居然之家这个路段啊，在前方的这个西凉二路路口处啊，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在西陵区人民检察院这个路段上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西湖路唐家湾路交叉路口唐家湾中小学门前现在通行压力比较大，各位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此刻的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的通行压力不小，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包括后方的汕头路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体来说桥面上的通行压力得到了很明显的缓解，只是在科技高中开始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东山大道有滞留。这张图我不太感兴趣，但是我相信吃它的朋友肯定会觉得应该会，
9: 就咱都不好这一口，
8: 对，
9: 下酒是吧，
8: 又下饭啊，它捣烂了也挺下饭，你看它叫汤汁，
9: 捣烂了，天哪！
8: 你看它叫汤汁泡在饭里面，那你看广东人不经常吃吗？卤水烧饭、啊。
9: 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是它的嘴巴，
8: 这应该是嘴巴吧？
9: 嘴巴，
8: 反正就看上去怎么讲呢？就是卤的肯定是很烂乎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后还有朋友给我们说，比如说啊，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在超级会员群里面，路子说东山大道金家台往卓越广场，就是东山大道这边往卓越广场的云集路路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呢谨慎慢行，看到了啊，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滑，你看这路还是比较滑的啊，大家要耐心点开车啊，
9: 是一定要慢一点，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另外这两天呢会觉得这个温差还是有一点大的，尤其是突如其来的降温，大家注意啊，这样的天气除了咱们吃饱以外，穿暖。
8: 穿暖，对。浅浅说，小的时候吃的很多，比如萝卜饺子、诸葛板栗、胡子婆婆豆干、顶顶糕、搅搅糖、周记烤猪蹄，还有很多。你这一下就涵盖出来，马上我就为大家回家路上很好吃所推荐到的这些宜昌街边上解馋且吃不撑的那些好吃的小吃们。
10: 人生最大的哲学问题，不是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而是我今天下班吃什么。
11: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爱米，北爱面，沿海人民爱海鲜。
10: 熏肉腊肠、烧鸡烤鸭、砂锅瓦罐、小面包子、蒸饺。
11: 我家附近，
10: 上班附近，
11: 学校附近，
10: 我公司附近，
12: 有什么好吃的？
11: 回家路上很好吃，先吃饭吧。
8: 我还有我们俩都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到这个环节放片头之前，先喝口水。为啥？因为说的时候会流口水。这个嘴巴里面、口腔里面，就是会分泌很多的唾液，因为说馋了，给自己说饿了。
9: 还好，今天没有昨天那么饿。
8: 还好。
9: 对，又是这个吃饭的时间节点。
8: 对。
9: 然后又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餐饮，丁家胡子婆婆。
8: 对。
9: 胡子婆婆其实是我近几年才吃的。
8: 我
9: 也吃了很多年，但是之前并没有看他那个招牌，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8: 我是真的正儿八经这几年才吃的。
9: 我带你去吃的
8: 啊，因为之前有听众推荐过，说胡子婆婆，我当时还在笑，我说你们该不会说的是胡婆婆，怎么可能叫胡子婆婆呢？怎么可能叫胡子婆婆呢？
9: 那叫胡婆婆可能火不了。
8: 为什么？
9: 胡婆婆可能火不了，太普通了。
8: 那胡姐为什么火了？
9: 胡姐萝卜饺子是吧？
8: 叫姐就能火，叫婆婆就不行。
9: 胡子婆婆他们家的卤豆干、卤鹌鹑蛋，其实除此之外，他们家还有卤的
8: 米豆腐、嫩豆腐、
9: 米豆腐、嫩豆腐，反正基本上我去就是一样来一份，
8: 挺好。
9: 然后在那个豆腐干可以来两份，就在志祥路的志祥路上啊。
8: 对。
9: 然后它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卤味小摊，它的整个的口感我觉得味型还是偏四川一点吧。
8: 对啊，我觉得它的这个卤汁，尤其是我不吃吉尔根呐、
9: 对，
8: 就是我抛开吉尔根之外，加上它里面撒的切的非常非常细碎的那种萝卜，还有就是其他的调味料调完之后，就真的会经常半开玩笑，
9: 对，你没有那么反感。
8: 半鞋垫多好吃，
9: 真是这样。
8: 真的，
9: 我有的时候中午在那买一份胡子婆婆的这个卤豆干没吃完的，晚上回去我就再煮点什么菜往里一放。
8: 它那个拌料真棒啊，拌料真棒。
9: 就只要逛桃竹路，一定要烧一份，但是前提是你能吃点辣。
8: 对，
9: 它还是微微还是有些辣的、
8: 有一点啊。再就是诸葛板栗，大家公认的，
9: 我的最爱，
8: 是吧？
9: 就在袁姐萝卜饺子的隔壁啊。
8: 然后。秋冬天的时候，说实话现在去买的话呢，有的时候你还真的碰到时间节点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伍，
9: 对对，要排队，
8: 排很长时间队啊。然后

0: 因为它里面确实是很甜，吃起来真的是很甜。它的就比起其他家的来说，它的板栗壳要更好剥一些，果肉也更加的粉嫩，香甜一些，还有不掺坏果，真的还不错。再就是刚刚浅浅所提到的洲际烤蹄王，算得上是 CBD 铁都坝小吃街里面的夜市人气王啊。它是一种炭火慢烤，外皮微焦，而且胶质软糯，撒上辣椒和孜然，啃着很香。我有印象当中好像是洲际烤蹄王，难道是我吃错了吗、
1: 嗯？
0: 我怎么有一次记得在 CBD 小吃街里面吃到的烤猪蹄儿特别辣，齁辣齁辣的，就是软糯归软糯，但是味道特别辣。它这个重呢，不是说很咸，它是很辣的那种感觉。嗯、因为我看到在烤的时候，不是在外上面撒单纯的辣椒面干料，是先刷了一层像是秘制的酱料一样再来烤，所以可能会更入味一些。烤出来的就它那个辣的程度啊，让我有点难接受，
1: 你不太能接受。你可以跟他说。不放辣椒嘛？
0: 他说：“那你走吧。”
1: 他可以不放辣椒的。
0: 那我吃的就不
1: 是。你主要是不爱吃。
0: 我猪蹄儿我爱吃的。
1: 你爱吃猪蹄儿？
0: 那你
1: 咱俩搭档了这么久，
0: 胶原蛋白这么满。
1: 我头一次听说你爱
0: 吃
1: 猪蹄儿。
0: 我爱吃猪蹄儿，真的爱吃猪蹄儿。
1: 猪蹄儿？
0: 猪蹄儿，对。
1: 你爱吃？
0: 爱吃，真的爱吃猪蹄儿。
1: 猪手
0: 我曾经还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在当阳有一家很好吃的猪蹄儿，而且我还推荐过那个跟鲁菜他们家的卤猪蹄儿。我是很喜欢啃猪蹄儿的、其实。
1: 那你可能没找对地方。
0: 那可能我吃的不是
1: 洲际烤蹄王，就在城际麻辣烫的对面。
0: 哦，那我吃错了。
1: 啊，好尴尬呀、
0: 换了，我吃错了。
1: 再来啊，脆皮包浆豆腐，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在 CBD 铁路坝小吃街能吃到，你平常自己在家里面你就可以复刻，
0: 也可以。
1: 它是那种外脆里面爆浆的那种嫩豆腐，包浆豆腐嘛，
0: 包浆豆腐，
1: 然后淋了糖醋红油，然后再配点那个酸萝卜碎，
0: 太棒了，
1: 哎呀，
0: 解馋啊！然后再就是。一些凉拌菜不仅仅是回味萝卜的，还有香脆坊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其实，往往你到了 CBD 小吃街的时候，会被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摊位所深深吸引，而忽略掉了这两家店。他们两家店其实真的隐藏了很多很多的，怎么讲呢？我个人啊，还是觉得如果你作为外地朋友没有吃过的话，你绝对会很遗憾的一些，比如说凉拌的它的魔芋干，辣归辣，
1: 哎，但是太辣了。
0: 但是我实话实讲，它那个辣真的是。只辣嘴不辣，不往下面走，只辣嘴，它是正儿八经的辣椒拌出来的。
1: 往脚后跟走吗？
0: 往脚后跟走的，
1: 真的太辣了。
0: 那只辣嘴，
1: 你说的是那个吧？
0: 香脆坊的，
1: 香脆坊对面还有一家，他俩不是对着吗？他俩对着，
0: 对，就是他拌的那个。
1: 我其实也不太能吃，我觉得太辣了。
0: 确实，但是但是吃还蛮有嚼劲，属于那种越辣越想吃的。拌萝卜皮呀、等等，还是很不错。
1: 没想到今天还会有这个志祥路路口的刚哥卤肉卷儿，有一段时间还蛮喜欢吃的，
0: 在胡子婆婆的隔壁，
1: 就隔壁啊。它是那种薄软的饼皮，然后裹着像你可以自己加菜嘛，你可以加卤牛肉、藕片、千张，是吧？酸萝卜，
0: 对，
1: 酸萝卜都行，
0: 对，都可以。
1: 然后分量不太大，分量还行吧，就正常吧。
0: 看你加什么吧。
1: 对，
0: 看你加什么东西。然后烤苕皮，
1: 但是我跟你说，它虽然说分量不是说特别大，那个一张饼，但是它很扎实。
0: 是啊，
1: 我吃了它一份那个卤肉卷之后，我就吃不了别的了。
0: 它确实很扎实，尤其是饿的时候去吃它，然后再就是烤苕皮，陶朱路夜市里面的烤苕皮，
1: 烤苕皮，陶朱路夜市居然没有 CBD 夜市的那个烤苕皮的一席之地吗？
0: 因为这家要比 CBD 很多摊位调味要更偏老宜昌，不是那种特别齁咸的感觉，味道比较适中一些。
1: 这家在哪儿？你也不知道？
0: 我碰到过，我真的碰到过。
1: 你编，哎，
0: 它离那个松针包不远，就在那个附近。那个烤苕皮，
1: 我个人还是我又没吃过陶朱路这家啊，但是 CBD 的那家呢，我只要但凡去 CBD， 一定会买一份烤苕皮。
0: 我感觉烤苕皮好像是不是最近两年才火起来的，之前好像是不是没有啊？烤苕皮，我
1: 哪里 CBD 吗？一直有，
0: 一直都有吗？
1: 一直有。
0: 苕皮真的还是属于这种，我觉得怎么样呢？就是比较百搭的，你烤也可以，你涮也可以，怎么吃都不会错的这种。
1: 对，然后再来啊，手工藕粉就在 CBD 小吃街的入口，傍晚出摊，现冲的手工藕粉在哪儿？
0: 在
1: 我隐约是看到有好几家，
0: 离西泠一路那边比较近。就是离儿童公园那边那个门比较近，它就我
1: 它是那种移动的吗？

0: 动的摊位，
1: 靠新二路这边也有，也有，靠新二路这边都有。新二路这边
0: 你很认真吗？
1: 是真的，新二路这边也有藕粉，
0: 是不是？
1: 真的是真的。
0: 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藕粉，
1: 藕粉真的有，是真的有。
0: 然后你可以加桂花、山楂碎、葡萄干、花生碎啊。我觉得蛮适合秋天。我记得有一年也是秋冬的季节的时候，咱俩有一次工作去了 CBD 小吃街，我还去买了一份
1: 藕粉吗？
0: 嗯，藕粉，
1: 反正就是
0: 加了各种各样的调料。
1: 藕粉也好，你看
0: 小料，
1: 秋冬季节的藕粉和夏天的凉粉，它是形成两种怎么讲呢？非常非常明鲜明的对比。但是对于宜昌人来说呢，你不仅仅是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饮品，更多也可以当成是一个饭后的甜品来说。所以说，就藕粉也还是比较不错的。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很多，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这八个美食对于你来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不陌生的。但是不知道各位多久没有去街边吃它们了呢？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

0: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宝妈宝爸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这款校园小白鞋很适合18个月到5岁宝宝日常穿着，自带防污工艺，孩子跑跳玩耍弄脏后简单擦拭就干净，打理省心。搭配 MD 轻弹中底，局部耐磨橡胶加持，上脚轻盈，日常玩耍户外活动穿都合适。鞋仓空间充足，鞋头宽松，胖脚宽脚宝宝穿着也不会挤压脚趾，活动自在。后跟做了加固设计，鞋底柔韧，贴合孩童行走习惯，走路跑动更稳当。帮面选用环保透气面料，透气不闷脚，小脚丫保持干爽。团购价198元，简约白色百搭，校服穿搭很适配，颜值实用兼顾，给娃选日常童鞋这一款就很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这个时间段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你看到了运动养生群里有人质问我了吗？
8: 涛哥，你说一下你有什么不吃？
7: 说一遍，我举了几个例子，然后我说差不多这些，他惊叹了，还有。
8: 其实你也还好。
7: 说实话，就是怎么讲，每个人他总会有自己不吃的东西。
8: 不，你虽然说是那么说，你不吃内脏，不吃肥肠，不吃节节根，不吃家禽，很少吃羊肉，但是非常肥肠的肥肠，那个肥肠不肥的肥肠你吃吧？
7: 我吃啊，然后包括
8: 不吃家禽，鸡翅根你吃吧？
7: 对。
8: 鸡腿你吃吧，
7: 我是个双标的人。
8: 肯德基、麦当劳你吃吧，
7: 我是个双标的人，
8: 是不是？
7: 对，
8: 不吃羊肉。羊肉串你吃吧，
7: 所以不存在绝对。
8: 以后就不要说你不吃这些，但是你是真的不吃内脏。
7: 哎，
8: 不对，毛肚你吃吗？
7: 吃，猪肝偶尔也吃。我怎么这么没原则呢？我怎么
8: 不说
7: 不就应该就不吃？
8: 不说这些，
7: 但是节节根我是真不吃。
8: 嗯，节节根
7: 我真不吃，就是那种
8: 一点都不吃。
7: 我
8: 节节根水你喝吗？喝过没？
7: 我还吃过节节根冰棍呢。因为它真的没有味道。
8: 对，其实跟水其实也还行，就是一点非常清淡的味道，
7: 像王老吉。
8: 妹妹，王老吉的味道会更甜一些，
7: 像冲了水的王老吉。
8: 我还是蛮喜欢喝节节根水
7: 啊，还可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吧。确实到了秋天，怎么说呢，美食各方面的美食也琳琅满目了。
8: 嗯，
7: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美景呢，
8: 美景
7: 也如约而至了。
8: 是
7: 啊，
8: 最近啊，我看到很多听众在分享，说这个百灵河湿地公园花溪桥下约10000平方米的文森特向日葵迎来了盛花期。
7: 嗯，
8: 你想想，在这个那个歌怎么唱的？哒哒哒哒哒
7: 哒哒哒哒哒。花海
8: 啊，我哼的是这个歌吧？
7: 嗯，
8: 那就对了，
7: 在调上。
8: 金色。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

0: 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

0: 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

0: 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2: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2: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

0: 自立自强的成果。
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4: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5: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3: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邮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邮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邮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省。

0: 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1968年。如果你的好友婚姻处于破裂阶段，你会为他们5岁的孩子做些什么呢？保罗·麦卡特尼选择了写下这首治愈了无数人的歌曲《Hey Jude》。歌曲结尾长达数分钟的呐呐呐呐合唱，营造出了一种集体共鸣的氛围，展现出团结与希望的强大力量，仿佛是无数人汇聚在了一起，用歌声驱散阴霾，拥抱美好。歌曲在发行之后迅速风靡全球，成为了披头士乐队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不仅在音乐创作上堪称经典，更在情感传递与精神鼓舞方面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魅力，成为了音乐史上永恒的传奇。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太善表达。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自在。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9月8号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万华化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廖增泰。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廖增泰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万华化学集团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今年以来，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内生性不断增强。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全力推进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万华化学集团继续关注湖北、深耕湖北，助力湖北高质量发展。湖北将坚持有忽必应、无事不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廖增泰对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湖北矿产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区位交通便利，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动能强劲，万华化学集团发展规划与湖北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黎东辉、市委书记黄建雄参加会见。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7号、8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分别走访慰问一线教师，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1: 黄建雄走进绿楼路小学，详细了解校园周边交通、教学设施配置等情况，查看校园食堂就餐环境、食材供应、人员管理，参观师生书画作品展，并慰问了教师代表。他说，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的起点，希望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坚持以爱育爱，引导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更加注重习惯养成，尤其要在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思维能力上下功夫，让他们爱上阅读、学会阅读，避免沉迷电子产品。要更加注重体育锻炼，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积极开展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提高应对挫折的能力。要更加注重优质共享，发挥名师工作室的引领作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市一中，黄建雄详细了解学校办校历史、招生规模等情况，听取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情况汇报，并与教师代表深入交流，感谢大家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勉励大家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涵养崇高的师德师风，切实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持续钻研业务，更新知识体系，不断提升专业能力、教学水平，关心关爱孩子成长，密切关注学生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况，及时发现并解决他们的心理困扰，做学生们的良师益友。黄建雄指出，教育是宜昌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涉及千家万户，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切实把关心教育、关爱教师放在心上，落到实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师们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在西陵区唐家湾中小学和五家岗区田家炳中小学，陈红辉走进教室、阅览室和操场，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配备及校园文化布置，与优秀教师代表亲切交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辛苦付出，希望大家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遵循现代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把握儿童天性，关注成长烦恼，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

0: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来到夷陵中学，陈红辉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办学特色、文体活动开展等情况。他说，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大家进一步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和水平，培养更多有温度、有脊梁、有智慧、有品位的新时代好青年。教育部门要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优质基础教育的新需求。在五家岗区星光幼儿园，陈红辉勉励广大幼教工作者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呵护每一位幼儿健康快乐成长，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生活和行为习惯，守护孩子们的童真与天真。市委副书记殷元怡、市领导肖鹏飞、秦阳波、李昌清分别参加相关走访慰问活动。九月八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张学石深入联系企业，开展“我为企业解难题”活动。他先后到国网宜昌供电公司、湖北奇瑞新材料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用电保供情况及发展规划，询问企业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张学石指出，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聚焦企业融资、政策帮扶、营商环境等关键环节，统筹协调、精准发力，确保相关工作顺利推进，真正把服务做到企业心坎上。
1: 日前，宜昌17家 A 股公司陆续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根据报告数据统计，17家公司合计营收约492.8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2.55亿元。
2: 上半年，新发集团、湖北宜化、安吉酵母三大行业龙头均保持着高于10%的营收增长率，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00.31亿元，占17家 A 股公司总营收的比例超80%，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其中，精细磷化工龙头企业新发集团实现营收174.52亿元，同比增长19.37%。归母净利润8.36亿元，同比增长14.97%，继续保持双增态势。化肥龙头湖北宜化实现营收133.92亿元，同比增长11.56%。酵母龙头企业安吉酵母实现营收91.87亿元，同比增长16.3%。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0.21%，达8.81亿元，居三大龙头之首，成为今年上半年宜昌盈利能力最强的上市公司。上半年，安吉发酵类产品产量达25.4万吨，同比增长11.6%。公司战略核心产品酵母蛋白在运动营养等领域快速上量，成为公司最为明显的增量支撑。三大龙头撑起基本盘的厚度，中小体量公司也实现群体性增长。康农种业、新福电子、东田威、戈壁家四家公司营收增速超过30%。而在盈利方面，戈壁家和华强科技表现最为抢眼，实现利润翻倍。前者作为国内特种功能玻璃材料的主要制造商之一，上半年公司特种功能玻璃产品收入较上期增加77.69%，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50.46%，增速居17家上市公司之首。后者既是我国特种防护装备核心研制单位，也是药用丁基胶塞国产化的重要企业。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30.52%，其中医药包装板块成为业绩增长主要驱动力。
1: 宜昌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宜昌茶叶出口量达4705吨，货值7953万元，产品远销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明显提升。
2: 在宜茶集团湖北萧氏茶叶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出口茶拼配及小包装自动化生产线正全力赶制海外订单。依托宜茶集团品牌和渠道优势，企业加快出口产品研发和品牌建设，绿茶、红茶等产品以自有品牌进入中东、非洲、中亚、东南亚和欧美地区。
3: 我们努力推进产品质量提升工程，出口业务中高附加值的产品占比提升近40%。在我们现有的中东、非洲和中亚的市场基础上，欧洲市场实现了100%的增长。 自有的伊瓦纳品牌出口

0: 占比明显提高，产品均价较传统的大宗茶高出不少。
1: 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怡茶集团持续强化源头质量管控和供应链建设，确保产品品质稳定。
0: 搭建了从茶园管理、鲜叶采摘到成品交付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订单实现零投诉，品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通过原料收储、鲜叶采收，带动周边70余家中小茶叶加工厂、1200多户茶农，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
1: 传统产品提质，新产品也在不断开发。随着新式茶饮兴起，传统茶叶市场受到挑战。宜昌茶马古道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考察后发现，抹茶效益远超传统绿茶和出口到非洲的梅茶，于是决定转型新赛道。今年5月，企业新投用了数字化抹茶车间，鲜叶经杀青、切茶、烘干、增香、碾茶等全自动化工序，1小时内即可加工成为成品抹茶。
2: 给我们做出口这个非洲梅茶的效益翻了几倍。所以说呢，我就有了这个念头。
3: 通过我们的远红外啊照射啊，它的香气成分呐、啊，包括啊它的特色表现啊，都有区别。比如说我们碾茶特有的炉香、海苔香，会进一步的进行保留。
1: 目前，企业以高标准建成800亩欧标抹茶基地，专业化抹茶加工车间，生产线日处理鲜叶量达15000斤。
2: 今年我们从5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产那个抹茶100吨了，产值达到1500万以上。如果按我们传统的做法的话，产值最多5-6倍万。
1: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支持茶叶出口企业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和品牌推广，推动茶叶出口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让更多宜昌好茶走向世界。
4: 记者从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宜昌车务段获悉，在今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中，宜昌东站、宜昌北站累计到发旅客369万人次，客流整体平稳有序。
1: 作为城市核心客运枢纽，宜昌东站暑运期间日均开行列车209趟，累计发送旅客165.7万人次，到达160.4万人次，日均到发旅客约5.25万人次。客流高峰集中于8月中下旬，以旅游探亲为主，热门出行方向覆盖北京、厦门、广州、成都等城市。首次经历暑运大考的宜昌北站表现亮眼，到发旅客42.9万人次，日均客流从7月的6000余人次稳步攀升至8月的7000余人次。据了解，7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运行图后，宜昌北站首次增开至西安2趟、至青岛1趟高铁直达列车，填补了鄂西往西北胶东方向无直达高铁的空白。
5: 日前，国际机场协会揭晓了2025年度机场服务质量系列奖项，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获得2025年度亚太区200万至500万旅客量最佳出港机场殊荣。据了解，机场服务质量大奖是全球机场服务领域最具声望的荣誉之一，测评范围覆盖全球绝大多数主要机场，是衡量机场服务水平的核心国际标杆。
4: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9月7日至11日是2026年中国公平竞争政策宣传周，助公平竞争基石，促统一市场发展。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跟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的精彩的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印度电影在国内火爆，无论是《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还是《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这部影片呢，曾经在各种电影节上共计提名了20多次，而在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呢，他横扫了8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剪辑等等。在豆瓣呢，它的排名是128位，一共有40多万人对它进行了评价。我们来看看评分，高达8点。

分。今天要跟你说的这部影片呢，它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主题音乐，它作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原声配乐，和影片的背景情节做到密不可分。而这一首曲子为这部影片获奖无数，立下汗马功劳，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就是对它的最好证明。

观众呢，在看过这一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之后呢，说这个故事是从困顿荒芜的人间开出花，所以我们会在影片当中常常听音乐，听出一些悲情色彩来。当然影片的故事很接近现实，反映出来内容都是很揪心，可是结果是好的，是不是意味着风雨之后终见彩虹呢？于是呢，在整个电影结束之后，我们听到了这首片尾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原声大碟，他的音乐制作人呢，带着电影原声包揽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配乐、最佳原创歌曲奖。我们来听这首《Dry Hope》。

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上映之后呢，这首歌就像当年的吉米阿嘉一样，非常非常的洗脑。有人在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觉得可以跳起来，有人在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觉得可以跑起来。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要继续来分享和聆听的是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1: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依然要和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啊，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它的名字叫做《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印度风格的舞曲，动感十足，同时也是感染力十足。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向你推荐这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呢，是来自于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们听到这样的节奏，就好像是感受一场音乐风暴啊！来说说这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它的幕后制作人名字叫做 Rahman。来说说他，他是出生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泰米尔音乐世家。现在呢已经是大红大紫了，而且他身兼电影作曲家、唱片制作人、音乐家于一身，同时呢他还是一个歌手。那么在他参与制作的电影音乐当中呢，他就非常大胆地把很多元素，应该说是世界流行元素，融入到古老的印度节奏当中，去展现印度音乐的美丽和博大。有人就说呢，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电影音乐的历史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出现在故事当中《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你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Ringa Ringa。

0: 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心，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6: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前额叶，不了解不知道，一了解吓一跳，原来自己如此的难以专注和容易疲劳，都是因为脑子已经不好使了。为了拯救我们的大脑，我们虔诚地戒掉了那些耳熟能详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除了那些明枪，还有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甚至是和大脑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为，正在向我们的脑子放暗箭。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最容易被忽视的伤脑行为，希望在关注过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更有针对性地照顾好自己的脑子。当然，没有人能够在生活当中完美地避开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所有的行为，毕竟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消耗认知资源的时代，信息过载，注意力争夺，工作和生活边界模糊等等等等。那正因为如此，照顾好自己的大脑，是我们能够在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社会损耗当中为自己筑起的一道必要的防御。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是

如果说让大脑票选出最不喜欢的时刻，那很多人的周末可能会高票当选。睡醒后拿起手机刷会儿短视频，点个外卖，吃完了继续躺着，抬头才发现天已经黑了，一天的活动范围不超过10平米。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休息吗？但是对于大脑来说，长期待在小房间里和把金鱼养在小鱼缸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研究发现，高挑的天花板会激活大脑当中与空间探索有关的区域，而相比之下，低矮狭小的空间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被束缚的感觉，也更倾向于进行具体而局部的思考。并且在缺乏自然元素的环境里，大脑需要维持更高的警觉状态，注意力更容易被消耗。相反，当人们接触带有树木等绿色元素的环境的时候，大脑的注意力系统会更快地进入到恢复状态。我们的大脑是在广阔的自然环境当中进化而来的，需要不断地接收新的空间信息、新的景色和新的刺激。所以当你在屋子里待得太久了，一定要站起身来去看一看你楼下的那棵树，因为在你宅在小房间里的时候，它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还有就是对刷牙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糊弄学，平时牙刷在嘴里匆匆地转几圈就结束战斗了，有的时候早上起晚了，晚上太困了，刷牙就变成了下次一定。然而当牙斑菌不断的堆积，牙龈长期的发炎，细菌就可能通过血液循环和神经通路影响大脑。研究者甚至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大脑组织当中检测到慢性牙周病的关键致病菌，而同时牙周炎产生的长期炎症反应也会给大脑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不管事态多么的紧急，请为你的大�脑争取至少3分钟的刷牙时间。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

0: 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和大家来盘点最容易被忽视的伤脑行为。如果说你的办公桌凌乱不堪，或者说电脑桌面上全部都是图标，那恭喜你，你的大脑正在参加一场没有奖金的注意力争夺赛。每一个打开的标签页，每一个放错位置的文件夹，每一根缠绕的电线，都是专注路上的绊脚石。研究发现，当视觉环境变得很杂乱的时候，大脑更难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因为它必须不断地去过滤那些其实并不重要的信息。其实我们很理解，很多时候杂乱的工作环境可能并不是这个人的本意，毕竟在身兼多职的用工环境当中，许多人一天当中近五分之一的时间都浪费在切换任务、处理被打断的事情上。不知不觉间，桌面就会越来越乱，电脑窗口会越开越多，待办的事项也会互相挤压，心理空间也被拆分成一块一块的。从一个尚未完成的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仍然会停留在刚刚离开的事情上，影响到后续任务的表现。而更糟糕的是，这种打断会产生累积效应，被打断的越频繁，认知表现下降的就会越明显。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单曲循环。
2: 有一首歌，只要听到，脑海中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在海边漫步，海水拂过脚面，溅起一朵朵浪花的画面。这首歌就是来自中国台湾歌手徐怀钰的《踏浪》。《踏浪》是由曾为邓丽君写过《甜蜜蜜》《小城故事》，为费翔写过《冬天里的一把火》，为千百惠写下《走过咖啡屋》的词坛泰斗庄奴作词，由曾为邓丽君《你怎么说》、高胜美《千年等一回》、青青河边草作曲的华语乐坛传奇作曲家古月作曲，收录在徐怀钰2000年1月发行的专辑《Love》。

是秦汉、林凤娇主演的电影《我踏浪而来》的主题曲。这首歌曲诞生于校园民歌运动末期，当时世上已经厌倦了苦情老歌，全民追捧清新写景的青春小调。同时，琼瑶的每一部青春电影都会配原创清新主题曲，《踏浪》正是这两大潮流结合的产物。这首歌曲用山、海、云、风、浪花等自然意象，通过简单的口语化歌词描述年轻人上山赏花、海边踏浪偶遇的松弛画面，不写浓烈的情爱，只写年少纯粹的默契和心动。正是这一份不加修饰的简单、自然与纯真，让它在跟随电影同步推出后成为当时的热门歌曲，让还是新人的沈燕也凭借这首歌迅速走红。

许年轻一代不知道，其实《踏浪》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中国台湾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第一代玉女偶像、影视歌三栖流行歌手沈燕，收录在她1979年11月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踏浪》当中。

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徐怀钰唱红了这首歌，但其实沈燕版本是60、70后的青春记忆，而徐怀钰的版本受众则是80、90和早期00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年轻人通过这首歌认识并喜欢上他。不得不说，当年团队把《踏浪》改编成千禧电子舞曲，实在是成功又明智的选择。老歌新唱，也让它成为跨时代的国民金曲。相信再过10年、20年，只要听到《踏浪》，我们马上就会想起童年，想起夏天的阳光、沙滩与海边，想起生命中某个夏天带给我们的记忆。

0: 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莫文蔚在音乐综艺节目《国乐无双》当中唱了一首《坦白门》，这个舞台很有新意，它不是把忐忑拿来翻唱一遍，而是把忐忑、留白、西门少年三首完全不同气质的歌曲拆开，再重新缝合成一首新作品。三首歌曲放在一起，很容易变成大型音乐事故，但是莫文蔚 hold 住了。这个舞台最妙的地方是它明明很疯，但是却不是乱疯，你能听出来它是在玩，而且是真的玩得动。所以很多人说没听过这样的莫文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

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很多人看完之后，除了觉得莫文蔚厉害之外，也听到了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王菲的影子。不是说莫文蔚像王菲，而是这个舞台的处理方式太熟悉了，声音往虚里收，情绪不往地上落，旋律绕着走，人像隔着一层雾。它不是那种把情绪唱满把高潮顶上去的舞台，而是把歌做得轻飘悬，好像随时要开始爆发。并不是莫文蔚一个人给大家这种感觉，这档音乐节目国乐无双是由常石磊担任音乐总监，几个出圈的舞台几乎都有这种感觉。比方说王菀之唱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原曲本来有港乐的古怪和俏皮，但是舞台版把那种俏皮感抽掉了，留下的是清冷梦游，像一个人踩着雾在歌唱。

单依纯唱《橄榄树》，原本齐豫那一版是旷野的流浪感，单依纯这版明显被做得更仙了，唱腔变得更克制，更悬浮，听起来不像是人在路上走，更像是人在云上念经。

到了莫文蔚的坦白门，这种处理就更加明显了。莫文蔚本来是一位很性感的女歌手，但是这个舞台偏偏把她往虚里收，往飘里推，最后腰还是腰，只是腰的越来越像王菲那只审美系统里的腰。所以表面上看是王菀之、单依纯、莫文蔚都被重塑了，但是如果你把这几个舞台放在一起听，你会发现他们被重塑的方向都很一致，声音都变轻了，情绪都变远了，人都不太落地了，乍一听是每个人都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他被称作是天后背后的男人，因为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几个出圈的舞台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常石磊。他是国乐无双的音乐总监，他当然不是没有本事，他就是专业音乐体系里出来的，小学毕业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后来进入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小的时候学电子琴、钢琴，后来又学作曲，大学时迷上了唱歌，而他真正进入更大的行业视野是北京奥运会。
2: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2008年前后，他参与奥运音乐相关工作，奥运之后，他从一个幕后音乐人变成了能够接国家级大哥的制作人。也正因为如此，他碰到了王菲。常石磊遇见王菲的时候，他已经基本淡出乐坛，但是淡出并不等于真的消失，他偶尔还是要出来唱歌，而且唱的还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是各种更难处理的大歌，比方说我和我的祖国，以及世界赠予我的。这种歌最怕什么呢？最怕唱成任务了，站直微笑唱满，最后就像单位的汇演压轴一样。王菲当然不能这么唱，她一旦这么唱，她就不是王菲了。常石磊的用处就在这里，他做过奥运音乐，懂得大型的场合要什么，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只会把歌做得端正饱满宏大的制作人，他能够把大歌做得没那么大，把任务歌做得没那么像任务。再加上王菲本来就有那种冷、圆、懒、空、不解释、不讨好的东西，于是这套做法就成立了。王菲不用扯着嗓子证明自己在唱大歌，常石磊也不用把歌做成一面旗帜在天空高高飘扬，声音收一点，情绪放一点，编曲留一点空，整首歌曲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这就是常石磊和王菲合作最关键的地方。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王菲早在浮躁、畅游、预言、相爱那些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神格，她本来就能够把空、飘、绕、不落地这几个词撑住，常石磊只是顺着她原本的气质帮她把大型舞台、大歌任务处理得更接地气。问题是她后来好像把顺序理解反了，不是她的写法造出了王菲，而是王菲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她的写法在王菲身上成立了。王菲不是她的实验成果，而是她的外挂。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常石磊在他担任音乐总监的音综节目当中批量的制造王菲，究其原因，可能是他陷入了一个误区，他把王菲的能力误会成了自己的公式。这套东西当然不是完全不能用，在林忆莲那里就成功过。盖亚之前，大众熟悉的林忆莲还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的都市苦情天后，但是盖亚让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张专辑后来拿奖，当然证明常石磊很厉害，但是他更证明林忆莲本人也很能扛。她声音里有年龄，有身体感，有真的人生。她不是被架起来的一张纸片神像，她唱得再空，下面也有东西拖着。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说说常石磊跟王菲的合作，这一套东西也不是每次都灵。吴莫愁的《爱爱爱爱》就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本来就足够怪，常石磊再往怪里推，最后不是放大，而是过爆了。所以这套东西成立的前提是歌手本人原本就有东西可放大。王菲有一种距离感，林忆莲有厚重感，黄龄有妖气，可是如果歌手自身的东西不够硬，他就会从放大变成覆盖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单依纯，她原本的优势很清楚，年轻好嗓子，唱情歌能打动人。她的问题也很简单，因为这种会唱苦情歌的女孩太多了。

世场上永远不缺好嗓子，再这么走下去，她很容易变成会唱歌的小女孩，然后被下一批更会唱歌的小女孩替代。所以常石磊给她更换路线当然是对的。纯妹妹让她从小善变成了善姐，从一个唱功型的新人变成了一个有概念、有审美、有野心的女歌手，这一步很厉害。但问题是她还没有长成王菲，她还没有完全长出自己的东西，就先被套进了常石磊的那套东西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如果你听《珠玉》，再去听林忆莲的《魅惑》，或者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会发现那种人生的处理、气质的走向、情绪处理的方式太接近了。不是单依纯非要学王菲，而是常石磊太熟悉这条路了，熟到他一出手，歌手就会自动往那条路上滑。这套打法不是不行，王菲能用是因为王菲本来就是王菲，林忆莲能用是因为林忆莲自有重量，王菀之和莫文蔚能用是因为他们自己本来就有足够强的底色，不会被一套编曲轻易的吞掉。但是一个还在成长的歌手被太早塞进这一套模板里，最后很可能不是成长为天后，而是成长为常石磊的作品，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常石磊不是不会造神，他是把王菲的天赋误当成了自己的公式。王菲不是这么来的，天后不是靠编曲批发出来的，所以常石磊现在最像的不是造神的人，而是一个拿着王菲的说明书到处给别人组装天后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2: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

0: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国荣、陈洁玲，谁令你心痴？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余佳运的一个。余佳运是94年的唱作人，要说第一次正式的荧屏露面呢，是18年他参加了某期的一档综艺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第六期的演出，唱了自己的原创，随后就看到他各种音乐会音乐节的演出，并且还为电视剧配唱了插曲，希望他接下来可以发行更多好听的歌曲吧。

0: 讲。
1: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这张专辑呢，除了这首歌是一首《新郎不是我》作为歌曲主轴的一个事件性情歌之外，还有陈奕迅和梁汉文对唱的拔河，就是以那种男人说话的方式剖析男性在遇到感情问题时他们面对的态度，通过歌曲呈现出一个很独特的感情观。当失意的角色互换的时候，这首歌可以看到男性的另外一面，十分的形象。伊森唱歌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人，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感性二字真的是诠释的淋漓尽致。
0: 时间一秒一秒一秒，倒数计时，往事一幕一幕，突然静止。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心里面有你的人呢，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会自动忽略你。其实沉默就是答案，闪躲也是答案，不再主动也同样是答案。关于感情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对应的答案你早就明白，只是有时候你还是会为他找借口，也为自己找一个留下的理由，不是吗？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来听下一首歌，郑秀文《迟迟为你等》。

0: 陈小春的抱一抱，这首歌也是见证了小春音乐事业的高峰吧。自出道以来，他陆陆续续发了三张普通话专辑，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当年一直都是凭借幽默风塑造的陈小春式唱法。但随后陈小春对他重复演唱的风格产生了一些疲倦，他不再想唱之前流行的那种路线了，就想停下来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转型，于是宣布说不再唱歌的想法。随后索尼音乐和他几次沟通之后，最终还是被感动，开始筹备下一张音乐专辑，终于发了这一张不再搞笑不走滑稽路线，好好走心唱歌的这张《我爱的人》。在周杰伦的编曲下，这首《抱一抱》也成为了绝对的主打单曲。
1: 我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动物森林》，这个歌是2016年的时候为电视剧《虎妈猫爸》唱的主题曲，一首很温暖治愈的歌。这种类型的作品，我觉得叫范玮琪来唱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他的声音就是让人很有安全感的，一旦歌手他的音色给人安全感，这个歌基本上就可以无限的循环听，就像是这几年国内开始流行的 ASMR 助眠一样，你可以安心的戴着耳机听到睡觉，绝不会给你一丝不好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治愈系列的音乐也好，还是其他的东西或者是作品也好，对于经常工作压力大的人来说，还真的是福音哦。

你会经常感到孤独吗？国外一项涉及30万人的调查说，社会孤独感的危害等同于酗酒和每天吸烟15支，也很容易诱发焦虑、抑郁、敌对等负面的情绪。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的报告称，感觉非常孤独的人，某一些基因会更活跃，可能会抑制免疫系统、甲种炎症等等。所以孤独的感觉是可以有，但是不要让它过于长，可以找一些自己的小爱好嘛，找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你们不需要联系到生活、工作等等，你们只是关于这个小爱好，你们一起去完成，一起去享受这个过程，我相信孤独感一定会少很多。我是向静，来听下一首歌，张学友，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

对和错却在眼前仿佛的冲突，多么温暖的结束，我以为你会快乐。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

0: 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福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青年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福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福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 93.82%， 森林覆盖率已达 79.55%， 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 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当十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是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7:30，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今天早上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目前在下穿通道内部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在我们的下行坡道处也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目前队尾是排到了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交汇处的桥面上空。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华翔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目前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

0: 右转的路口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另一个方面，在我们的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林区方向的话，在明月家园靠近到明月家园这一侧没有进入到下川通道，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城东大道与新林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快速路桥面上空，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一直到7:45到8:00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新林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三峡大学方向，在八中门口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送完孩子上学之后，请立即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关注一下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刚才说的八中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下行往水月城方向，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三院方向，还有一段600米左右的排行，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金桂华庭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再来浏览一下沿江方面，今天早上的沿江方面整体的出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目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您要注意到，就是在六中的门口，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上想要继续往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可能目前在送孩子的家长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整条胜利四路上的通行的压力以及车流量都还算是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急停急走的同时呢，在您右转汇入到沿江大道主路路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主路来车。目前我们看到龙康路上同样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一方面是桃花林小学门口的车流量，另一方面呢是在我们刚才说到的龙康路与胜利四路交汇处的这个丁字路口的车流量。整体来看，龙康路的靠近到云集路方向的车流量并没有很多，但是在桃花林小学以及在我们刚才说到的胜利四路与龙康路交汇处的右转路口，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上，目前呢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如果您是从夷陵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我们的胜利二路方向行驶呢，目前可能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平安土菜馆的门口，随着时间推移呢，可能队尾的距离和压力还会进一步的增大。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其实在星光天地这个路口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排行，但是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胜利四路从东山大道上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沿江方向，目前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六中门口排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留意一下。而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说到的北山坡转盘，目前如果您是从新林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五家港方向呢，在东乡医院的门口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另一方面呢，在对向车道上同样也有着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要经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从夷陵长大桥延伸段过来之后想要下行往我们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知义高中的对面，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也就是从我们的城东大道过来之后沿着延伸段桥面继续往东山大道上行驶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再来看一下胜利三路呢，目前在胜利三路，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同样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慢行。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十一中的门口，目前呢在十一中的门口也就是夷陵大道，目前在夷陵大道与杨岔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新林区方向行驶，目前在十一中的门口以及在我们的桃李巷的门口都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的排行路段是从我们的夷陵大道与杨岔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延伸到了十一中的正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急停急走，同时小心慢行。而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东方学校，目前在新林校区东风路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旭光路下行往中南路的方向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中南路呢，今天早上其实整体来说 虽然路上的通行压力并不大， 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 或者是往新华广场， 往沿江大道， 整体上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 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但是呢，在中南二路上， 您就要注意一下了， 目前在中南二路上， 也就是中南路小学这里， 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宜化山与城一期方向呢， 或者是在中南二路以及城东大道上， 目前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 具体就是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 在四个方向的通行的情况 都还是比较紧张的，压力比较大， 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需要留意。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 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 也是建设者万春清生活了40多年的家。
2: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1: 2026年， 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 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年，成立葛洲坝这个三分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 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2米见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
2: 祝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
1: 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2: 搬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1: 哎呀，再见啦！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 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2: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1: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7:4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在中南二路，也就是在中南路小学的门口，如果您现在是在校门口呢，您可以发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对尾是排到了旭东家景的门口啊，所以说整体来看，目前来说是 整体早高峰的一个高峰期，并且呢可能孩子的家长们在送完孩子上学之后都要请您一定要留意啊，一定要急停急走，小心慢行。同时呢，在我们的中南二路上，同样如果您在过了城东大道之后继续在英杰学校的门口双向上，也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上上城三期，也就是从玉安路水井湾隧道想要右转进入到 宜兴小区明星家园这一侧的朋友们呢，可能在这个右转的路口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中南一路与我们的东涌路隧道交汇处的这里一直直行，如果您要往 成功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同样也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驾驶。在我们的巴黎乡村门口，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个路段呢，可能在7:40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一直到8:15左右，在这个路口的排行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同时呢，在东风路的门口，在今天早上的7:41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在双向上，您可能都要等待一会儿了。而在我们的中南路上，也就是说，如果您要从我们的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发广场方向行驶呢，在东宋路隧道与中南路交汇处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啊。目前我们来看到，是对手是在我们的中南路与玉湾路的交汇处，队尾是在我们的长营官邸这一处啊。所以说整体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而且呢整体来看呢，在南山月的这一侧也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今天早上的中南路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来看，中南路延伸段整体压力比较大，但是呢城东大道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在这个商圈的门口呢，通行的压力并不是很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陵区目前呢，在新南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下沉通道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可以看到队尾是排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的船柴东院的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啊，目前来看到通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可能一直到8:15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过来的车流量呢都会不断的增多。另一个方面呢，如果您是从西陵区过来之后想要往广电或者是往我们的恒大林基郡方向行驶呢，目前来看到通行的队尾是在西南二路快速路与东山大道西段的交汇处，目前在桥面的上空呢同样通行压力是比较紧张的。而在下沉通道内部呢，起停现象也比较明显，目前来看到辅路上的车流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可能往下穿通道内部方向行驶的车流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行车距离。如果您现在是在成龙大道上，其实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有两个点需要注意一下，一个是成龙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一个是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这两个路口同样是往三院的方向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留意。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